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童安格。1988年，童安格在韩国参观1988年汉城奥运会时，被奥运会上运动员之间积极向上的情怀所打动，他因此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收录在198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中。这是一首比较男性化，而且比较奋斗向上的歌曲，以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象征了现代人心灵的疏离。这首歌曲童安格本人演绎的版本，在苦涩之外又多了几分释然，而他满怀人文气息的温润声嗓，更在每一个不徐不急的咬字和吐音中，为歌曲镀上了一层隽永的哀愁。这首歌包含了童安格的多种演唱技巧，忽而真假声混唱，忽而低吟高昂，颤音时疏时密，可谓是童安格在音乐旅程时期的巅峰之作。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童安格作曲的歌曲，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这是一首传唱度非常高的情歌，在不少听众的心目当中是经典的存在。这首歌曲也尽显了童安格作为成熟男人的魅力。

同样是在1989年，童安格还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梦开始的地方》。同名主打歌是一首环保歌曲，由童

安格作曲，童安格和苏莱一起作词。那旋律非常细腻，歌者的演绎也十分动人。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反映了童安格在80年代末的创作高峰期，他在旋律和歌词上的经营显得更加成熟和细腻。这张专辑在音乐界和歌迷的心中都有着很高的评价。虽然当时《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更为出名，但是《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同样是具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

在《梦开始的地方》这张专辑里，还收录了童安格创作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借我一点爱》。这是一首现代流行音乐，具有着感染力的曲调和朗朗上口的歌词，深受歌迷的喜欢。这首歌不仅在发行时风靡一时，还成为了童安格的经典代表作品之一，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注。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童安格的音乐代表作。童安格的音乐风格非常广泛，不仅包括感情、人生，还涉及到很多人文社会。他的音乐有着一种不同的韵味，充满磁性的嗓。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8: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9: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8: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分享一人一首成名曲。其实有很多歌手代表作可能不止一首，希望我们挑选的这首歌，这位歌手是你的喜爱。第一首歌来自陈小春，《我爱的人》。

歌曲由陈小春所演唱，由申晨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陈小春2001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抱一抱》。自出道以来，陈小春陆续发行了《人见人爱》《大明星》和《头号男友》三张普通话音乐专辑后，对自己的重复演唱的音乐风格产生了疲倦，因此创作出了各种的转型歌曲。

歌曲来自莫文蔚《慢慢喜欢你》，由李荣浩填词谱曲，于2018年3月2日以数字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来收录于莫文蔚2018年5月31日发行的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

0: 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1: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4: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来自胡夏，那些年。

这首歌也是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当中的主题曲，由九把刀作词，胡夏所演唱，收录在2011年8月8日发行的专辑《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电影原声带当中。

歌曲来自胡杨林，香水有毒。2004年，胡杨林在一次录音过程中，即为老鼠爱大米原唱王启文做和声配唱时，被音乐公司所发现其柔美的音色以及得天独厚的音乐天赋，进而开始为他筹划制作这首歌曲。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加这首歌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也是电视剧《仙剑奇侠传三》的插曲，由文正作曲，杨玄宇作词，翟松编曲，青鸟飞鱼所演唱，于2009年6月18日发行，收录于专辑《仙剑奇侠传三》电视原声带当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欢迎各位继续选择收听，这里依然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双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学姐，一起听歌，分享美好时光。那么在特别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台风啊，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已于11号20:30前后呢，在浙江台州玉环看门呢是登陆了。那么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呢是13级啊。
1: 温柔的气息是伏笔，你心口的原因。
0: 来关注到未来3小时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3小时，沿淮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是有降水，其中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宣城和黄山市等地呢部分地区降水量10到30毫米，局部呢是50毫米以上，阵风呢是8到10级。
1: 眼泪终会厮守，别忘了。
0: 预计7月11号至14号，我省呢会有明显的风雨过程，强降水时段主要是集中在12号至13号。那么，为切实保障您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安徽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呢是特向全体市民啊发出了以下的温馨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要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咱们实时的来收听收看或者是上网去查阅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及时的去调整出行计划，大风及强降雨期间呢非必要不外出，如一定是要出门，那请小心谨慎观察周围的路况。今天也是周日啊，那大家不妨呢可以在家里面休闲一下，追追剧啊，和家人一起聊聊天啊，就尽量的避免去外出啊。还有就是咱们呢一定要远离危险，注意避险，台风期间户外出行时呢请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及高空坠物风险点，切勿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建筑物、外挂空调及易倒坠落物旁边呢是躲风去避雨啊。还有就是关好门窗，清理杂物，提前呢去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的清理阳台上的花盆、杂物等易坠物，避免呢高空坠物伤人，及时的去检查房前屋后排水情况，疏通被堵塞的排水管，如果说呢家中进水，立即的去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低洼地区呢咱们要提前防范啊，低洼地区住户提前呢放置挡水板或者是沙袋，做好挡水防水的措施。那么还有就是谨慎驾驶，安全出行，如果说咱们驾驶车辆全程呢要减速慢行，拉大跟车的距离，不超车，不急刹，不猛打方向，以及避开低洼的桥隧，那么深积水的

路段，如果说遇到强风，应该及时的去停车至空旷地带避险。还有就是咱们要储备一些物资，有备无患，可以适量的去储备一些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常用的药品等应急的物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到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中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刚8点多钟过来的时候，就明显感觉到我们的这个风呢也是变大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就待在家里，没有必要外出的话就待在家啊，非常的休闲。那么明天的话呢是周一了啊，大雨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5度。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一起来听歌咯。此刻在我们耳边响起的是张靓颖的伴我。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0: 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曾经被一首歌打动，这首歌名字叫《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当时在大学期间，这首歌一直陪伴着我，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支持。每当听起这首歌，都会想起曾经的那段充满希望的时光。

其实这是一首翻唱歌曲，张栋梁的演绎为这首歌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其更加深入人心。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不同歌手对于同一首歌曲不同的诠释，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爱情和陪伴永恒的追求。

歌曲来自薛之谦的《刚刚好》。该歌曲推出前，薛之谦更多的是以诙谐搞笑形象出现在综艺圈，但一直有歌迷翘首以盼，并不停地询问薛之谦什么时候要再唱情歌。薛之谦为了回馈一路支持他的歌迷，《刚刚好》这首歌就应运而生。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OK， 继续分享歌曲，继续分享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话题：曾经是否有被一句歌词所打动过？这首歌无论何时听，应该都会被打动吧。

在花样年华的年纪遇到了最美的你，这份回忆是深刻的，但最后也是遗憾的。17岁的爱情那真挚那美好，时间可以让你看懂爱情，可以让你学会如何去爱。

和一生消磨邀请了四位歌手分别献唱一首歌，其中李荣浩负责片尾曲《不将就》。李荣浩和黄晓明根据电影的核心台词，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结合电影中

0: 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
0: 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双屏同步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雪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歌，分享美好时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台风的一个最新预测啊。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巴威台风目前位于浙江杭州的桐庐县，中午将会移到安徽宣城，北上宿州之后呢转东北向移动。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且呢会逐渐的变形为温带气旋。气象部门啊，也是预计登陆之后呢，巴威将会继续的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会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10余省区市。专家表示，登陆并不等于危险解除，巴威体型庞大，强度强，其带来的影响会持续时间长，范围广。预计一直到14号，安徽全省最大阵风呢是8到10级，高海拔山区和水面上阵风11到12级。今明两天，黄山、宣城、池州等地市有暴雨，那么其中宣城大部分和黄山市等地呢是有大暴雨，局部呢是特大暴雨。同时我们来关注到以下的信息啊，那么关于台风巴威期间楚宁城际铁路呢是临时停运的公告，受台风巴威天气的影响，自7月12号运营时起，楚宁城际铁路呢会全线的临时停运，那么

0: 具体恢复时间呢会另行通知啊。同时呢客渡船呢也是停运的。7月11号至14号，我市呢将会有强风和较明显的降水，为保障水上的交通安全，决定呢在7月11号的19时起呢，全市内的和淮河滁州段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再来关注到的是狼牙山碧园啊，那么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狼牙山景区自7月12号起呢就临时闭园了，那么暂停对外开放，飞跃丛林探险乐园以及森林漂流同时呢是临时的停运的，狼牙山东门夜市临时休市。那么恢复时间呢将会根据天气及现场安全情况去另行通知。再来关注到黄甫山呢，目前也是闭园的啊。黄甫山景区决定自7月12号起启动临时闭园应急管控措施，开园时间呢将会另行通知。
1: 写下动人心篇章，我们将初心不忘。
0: 台风天气下我们市民应该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再次的和各位来聊一聊。首先我们要关注预警，减少外出，实时收听收看或上网查阅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及时的调整出行计划，大风及强降雨期间非必要呢不外出，如需出门请小心谨慎的观察周围的路况，远离危险，注意避险。台风期间户外出行时呢，请远离河道、低洼地带及高空坠物风险点，切勿在广告牌、铁塔、大树、临时建筑物、外挂空调及易倒塌坠落物旁呢，是躲风避雨。还有我们要关好门窗，清理杂物，提前呢关好家中的门窗，及时的去清理阳台花盆杂物等易坠物，避免呢高空坠物伤人，及时的去检查房前屋后的排水情况，疏通被堵塞的排水沟排水管，若家中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同时低洼地区要提前防范，低洼地区住户呢提前去放置挡水板或者呢是沙袋，做好挡水防水的措施。居住在低洼易涝区危房旧房，那么山边水边等危险地带的人员呢要提前的转移至安全区域。
1: 我们有理想，青春更加美。
0: 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我们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谨慎驾驶，安全出行，驾驶车辆全程呢减速慢行，拉大跟车的距离，不超车，不急刹，不猛打方向，不贸然的涉水，避开低洼桥隧，还有深积水路段我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啊。我们可以呢去适量的储备一些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充电宝、常用的药品等应急的物资。那今天正好是周日啊，咱们也可以在家里和家里人聊聊天、追追剧啊，尽量呢不要去外出。好，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听歌，郁可唯所带来的《我知道》。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借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

0: 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

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一些粤语情歌，第一首来自李克勤，一生不变。这是李克勤在1989年发行的专辑中收录的歌曲，也是1989年亚洲电视剧《蓝月亮》的主题曲。歌曲是以失恋为主题，歌词通过就算分开一生不变的执着，刻画了恋人间的无奈与眷恋。李克勤在演唱会版本中重新演绎时，保留了原版情感浓度，并且加入了新的编曲元素，也强化了歌曲的感染力。

容祖儿在2003年发行专辑《我的骄傲》，有一首歌叫做《习惯失恋》，通过自我反思与情感剖析，展现了爱情当中的卑微姿态。歌曲的创作灵感是源于林夕的情感经历。容祖儿以极具感染力的嗓音演绎了歌曲的哀婉情绪。

2005年 Twins 发行了专辑《见习爱神》，有一首歌叫做《星光游乐园》，以甜蜜的旋律和青春叙事的风格著称。歌词描绘了游乐园的浪漫场景与情感约定，传递了恋人间的甜蜜与对永恒爱情的向往。作为 Twins 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也延续了组合一贯的少女系风格。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元素，旋律轻快易懂，歌词简单直白，展现了青春恋爱当中的悸动与美好期待。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 Twins 所带来的《星光游乐园》。这里为大家送去的呢，依旧是周末的特别节目，我是雪杰。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到这样一则信息啊。安徽省气象台2026年7月12号10时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受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预计12号至13号，黄山市、宣城、六安、池州、铜陵、安庆、芜湖、马鞍山、滁州和合肥等地市呢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黄山市、池州、宣城、芜湖和马鞍山等地市局部呢是有特大暴雨的，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暴雨天气下，我们要注意，首先呢，就是提醒大家尽量的不要外出，及时的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去关注天气预报啊，掌握暴雨等最新的消息。那么在家中呢，应该提前去收回晾晒的物品，检查电路、炉火等设施。当积水侵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呢积水带电伤人。那对于需要外出驾车的朋友们啊，咱们在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呢，尽量的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了，应该呢下车到高处去等待救援。山区居民呢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要及时的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呢去高处啊去跑。伤痕谁的目光却已想起。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毛不易所带来的《舟》。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2: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0: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3: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法，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粤语情歌。2008年，蔚蓝发行了专辑，收录一首歌叫做 My Cookie Can， 以甜蜜的恋爱视角和轻快的旋律著称。歌曲的名称是源自粤语我的小饼干罐，通过收集甜蜜回忆的意象，表达恋爱中少女的心绪。蔚蓝用其标志性的温柔声线演绎，将恋爱当中的甜蜜和依赖感的画面刻画得细腻和自然。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元素，旋律简洁上口。

2017年，蔚蓝发行了他的爱情三部曲的最终篇章，前两部为《燕殇》和《天敌》，共同构成情感递进的序列。第三章叫做《一格格》，作为三部曲的收尾篇，延续了蔚蓝对情感主题的探索。他在采访中表示，希望歌曲能够传递保持期待心态的重要性。编曲融合了爵士乐的慵懒感与流行元素，蔚蓝的声线甜美而且不刻意高亢，通过细腻的演唱传递洒脱与期待交织的情绪。

0: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林峰，2010年作为第二首曲目收录在个人专辑里的歌叫做《朋友，请不要悲伤》。歌词通过今天冷落你，出于那天喜欢你等意象，构建出恋人情感疏离的叙事场景。作为典型的粤语抒情慢歌，采用了三段式的结构。林峰的演唱也被乐评认为是情感表达充沛到位，钢琴与弦乐的编曲组合也强化了伤感的氛围。
1: 朋友

2005年，陈奕迅发行歌曲《一切还好》。创作于陈奕迅成为父亲之后，结合了个人成长经历与音乐理念，那么展现了从分手到释然的心境变化。歌曲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元素，旋律流畅，歌词直白却富含层次感，既有对过往的反思，也有对未来的期许。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粤语情歌，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2013年张敬轩翻唱陈慧娴的经典作品《夜机》，收录在张敬轩的专辑《是时候》当中。他的演绎以轻快的节奏和迷幻的氛围著称，通过夜色摇曳的编曲风格展现了不同于原唱的独特的视角。那2022年的演唱会版本也被评为更为轻快，也突出了个人对情感的细腻处理。

2016年，雷声如为电影《失恋日》演唱了主题曲《我错》，也是以失恋为主题的，表达了对感情结束后的无奈与反思。歌曲的原版是来自于韩文的苦情歌，雷声如将其重新填词并改编为中文版，保持了原曲的失恋基调，但是融入了更多东方情感表达。电影的剧情与歌曲的情感并不完全契合，电影中女主角因为看清渣男本质而分手，歌曲则更加侧重于深爱却不得不放手的普遍情感困境。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迄今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

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诗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听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内地创作歌手阿四。在好声音的舞台上，阿四演唱了一首《我在人民广场吃着炸鸡》。这首歌迅速在网络蹿红，撒播于大街小巷，出没在任何一个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被这首歌洗脑之后，你会发现它真的有一种独特的节奏和曲风，感染每一个听众，让人们在享受听觉之外还能感受到触觉，随着节奏摇摆，可见感染力十分的强大。这首歌在2011年推出，阿四由此开始崭露头角，同年获得阿比路音乐奖最佳民谣音乐人创作奖提名。这是一首关于等待的歌，灵感是取材于生活中随处可见的琐碎小事，讲述了女孩在人民广场苦苦等待男孩，男孩却没有来赴约的失恋的故事，而故事的原型就是阿四本人。歌曲用电子的节奏向外传递着内向浪漫治愈的能量。

2013年，阿肆发行首张个人创作专辑《预谋邂逅》，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灵感也是源于他对都市年轻人情感状态的观察。歌词融入了暗恋、预谋邂逅等情感元素，比如在大雨的夜晚假装淋雨，在咖啡馆设计假装没有带钱让对方买单等场景，展现了年轻人制造偶遇的青涩心理。轻快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也描绘了都市情感中的微妙心理，凭借灵动的曲风获得了广泛。

2013年，阿瑟还发行了原创歌曲《睡前故事》，是以梦想与成长为主题，探讨个体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挣扎。歌曲通过姑娘迷失方向的叙事，隐喻现代人面对生活压力时对初心的遗忘。副歌还记不记得你的梦想，引发情感共鸣。这首歌曲是阿瑟音乐风格转型之作，跳脱出以往忧伤与洒脱的标签，采用沉静的旋律。歌曲被评价为兼具诗意与哲思的音乐文本，副歌部分成为了情感共鸣点，展现了阿瑟标志性的叙事风格。

2014年，林宥嘉在自己的上海演唱会上翻唱了《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之后和阿肆在音乐节上碰面，两人音乐理念的惺惺相惜，促成了一次合作的基础。之后两人两地各自录音，隔空进行交流，频繁的沟通，让合作事半功倍，从而完成了一首歌的创作《致姗姗来迟的你》。整首歌曲清爽明快的基调同步于爱情观的转变，而林宥嘉的完美献声同样使治愈系的阿肆不再留给听众治愈的后遗症。从自我出发，阿肆又一次完成了对都市情感生活的妙手诊断，更遇到了音乐中那个对的人。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

0: 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此刻耳边响起的是来自于汪苏泷所带来的《我想念》。这里为大家送出的依旧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双频同步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雪杰，一起听歌分享美好时光。
1: 放映黑白默片，
0: 滁州的小伙伴们有没有听到窗外越来越猖狂的风声？那最近呢，不管是大街小巷还是朋友圈啊微信群啊，全都是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全程呢可以说是预警拉满。相信不少小伙伴啊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台风巴威到底什么时候到滁州呢？哪几天的风雨最厉害？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到啊，据滁州市气象局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专报显示，受台风巴威的影响，14号前我市呢有强风雨的过程，强降水集中时段是在12号至13号，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市的平均风力增至4到5级，阵风呢是8级以上，过程累积降雨量80到150毫米。单点雨量呢是超250毫米，15号起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呢是逐渐的减弱的，将于今天12号上午的11时前后进入安徽境内，晚上的23时前后进入到滁州的境内，随后呢于明天13号的5时前后离开我市，并且呢是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具体的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12号也就是今天，中雨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阵风8级以上，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7度。那么13号也就是明天下周一啊，大雨到暴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大暴雨，阵风8级以上，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6度。下周二也就是14号，多云有中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阵风7级左右，26到32度。如何正确的防御台风？台风来时有哪些应对的措施？是所有人都需要了解的一个必备知识啊！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来关注到，首先要密切关注台风的预警信号，注意台风的走向。台风呢由弱至强的等级是蓝、黄、橙、红。还有咱们在家里一定要关严门窗，对玻璃门窗和铝合金门窗呢是采取防护的措施，必要时啊在窗玻璃上用胶布呢去粘上米字图形，非必要呢少出门或者是不出门。像今天是周日啊，如果说没有什么必须要出门的理由，那咱们就待在家里呗，可以和家人聊聊天，我们来追一部喜欢的剧。台风来时呢，往往会带来狂风暴雨，对人身财产安全呢造成危险，一定要进入台风防御状态，随时做好停工停课的准备。切勿呢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以及呢临时的建筑物附近逗留，不要在广告牌、铁塔、大树等附近啊避风避雨。居住在危旧房、简易房、铁皮房、工棚和低洼地区的人员，服从当地政府的统一安排，及时的转移到避灾安置场所或者是安全区域，储备好不容易腐败的食物和饮用水，如果家中有病患，要准备好必要的物品。你的外套，检查电路、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如遇台

0: 台风被困时不要惊慌，及时的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1: 想念你躲在我围巾里面，我想念我们取暖的。
0: 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岁月如歌，阿四的专场。
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内地创作人阿四。2015年他发行了首张个人全创作专辑，主打单曲《嘿，关于爱》是以轻松诙谐的曲风探讨了爱情中保持真实自我的重要性。这首歌也是源于阿四北漂经历后的自我反思，歌词以口语化表达讽刺了为了获取好感而压抑真性情的社交常态，倡导顺其自然的爱的观念，融合流行与民谣的元素，也展现了阿四音乐创作全面的把控力。整首歌曲营造出了一种轻松愉悦又略带思考的氛围，无论是歌词的深度还是音乐的魅力，都让这首歌成为了一首值得反复聆听的音乐佳作。
1: 喂喂

的创作并担任原唱，以吉他弹唱的形式呈现，融合了流行与抒情的风格。歌曲通过宿命、光晕等意象构建情感叙事框架，表达了对爱情降临的期待与信念。

跨度长达六年。专辑以用理想的粉拳来动现实的干戈为主题，通过十首歌曲表达了对理想主义的坚持与思考。他在简介中提到，希望通过音乐传递拒绝随波逐流、坚守自我选择的人生态度，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元素，以及他伴奏为主，风格极简纯粹。我们来听这一首同名主打歌《我愚蠢的理想主义》。

2016年，阿肆发行了他的第二张全创作专辑《我愚蠢的理想主义》。这张专辑制作历时3年，创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味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新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绍兴，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6步2会，6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创作人阿四的音乐代表作。2017年他发行了流行歌曲以现代情感困惑为主题的歌，叫做《喜欢》，收录于同名专辑。通过具象化的场景构建情感对照框架，旋律与歌词设计呼应，强化感染力。阿四也通过这个作品呢，传递出了即使生活充满刁难，仍然执着追求纯粹爱意的情感内核。

2019年阿肆发行单曲《热爱105度的你》，由本人作词作曲，也是电影《超能一家人》的推广曲，灵感源于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他认为广告歌同样需要表达严肃的主题，通过歌词传递热爱蕴含的能量，鼓励听众追求梦想。这首歌曲也有屈臣氏蒸馏水品牌定制，旨在致敬热爱精神，传递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歌词以蒸馏水意象比喻热爱，旋律轻快，歌词直白甜蜜，常被用作表白或励志短视频的背景音乐。 Super Idol 的

0: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爱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许嵩。许嵩的成名作是2009年发行的中国风歌曲《清明雨上》，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当中。这首歌由许嵩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以及编曲，以悼亡为主题，融合了古典诗词意象与现代音乐的表达。这首歌制作历时两个月，许嵩反复的打磨，将个人对逝去友人的怀念转化为艺术的感染力，最终也成为了他的音乐风格的奠基之作。歌曲发行之后，迅速席卷古风音乐圈，长期占据各大平台播放榜的前列，至今仍是许嵩传唱度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你若成风》，这是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歌词中充满了对爱情的向往和追求，由许嵩作词作曲，歌词有很强的共鸣性，无论是对于爱情的渴望还是对于生活的感慨，都能够在歌词当中找到共鸣。而《你若成风》的歌词既简洁明了又富有诗意，充满了深情和执着，网友说这是一首非常优秀的歌曲。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端，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歌手许嵩。2016年，许嵩发行了音乐专辑，叫做《青年晚报》，主打歌《雅俗共赏》由许嵩独立完成。他希望通过这首歌回应社会对雅俗共赏的常见要求，强调审美多元化的重要性。他认为雅俗本无明显的界限，呼吁歌迷要尊重个体审美差异，不必强行的去迎合他人的标准。

2014年，许嵩发行专辑《不如吃茶去》，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惊鸿一面》，与歌手黄龄合作对唱。这首歌确保了音乐风格与中国风的高度契合，歌词灵感也是源自于《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意象，以书生与佳人的邂逅为主线，描绘了。

情感与世俗全实的抉择。黄龄的妩媚声线与许嵩的淡然吟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形成了妖娆与超脱的独特听觉体验。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仰乐队。痛仰乐队成立于1999年，是当下中国享有最高声誉的摇滚乐队之一。他们从未离开中国摇滚第一线，也是其中少有的始终保持着旺盛创作精力的摇滚劲旅。他们不被时代的巨浪所裹挟，始终坚持自己所想，在用音乐改变世界的征程中，他们永远在路上。2008年，他们发行了摇滚歌曲《西湖》，灵感也是源于乐队成员游历杭州西湖时的真实感受。歌词中融入了三潭印月、断桥残雪等西湖的元素，以诗意隽永的笔触描绘了湖光山色与人生感悟。歌曲保持着痛仰乐队一贯的摇滚风格，旋律流畅自然，吉他演奏兼具轻柔与力量感，营造出了既悠然又充满情感张力的氛围。

2008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有一首歌叫做《公路之歌》，是由乐队主唱高虎创作的，以摇滚风格展现了追梦路上的迷茫与坚持。歌词简洁有力，旋律激昂，传递出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未知世界的探索精神。歌曲采用了典型的摇滚编曲，营造出了强烈的节奏感。高虎的嗓音兼具爆发力与情感张力，将追梦路上的挣扎与坚定演绎得淋漓尽致。

在08年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唱首歌》，灵感也是源于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疆线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向旋律性风格的转型探索。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传递对幸福本质的思考，体现乐队转型后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编曲融合了键盘元素与简洁的吉他旋律，弱化了摇滚的冲击感，营造了温暖柔和的听觉质感。

2008年，痛仰乐队还推出了歌曲《再见杰克》，创作灵感是源于乐队在云南大理的经历。当地客栈鸟吧养有一条名为杰克的狗，后因误食鼠药去世。杰克之死引发了对生命短暂与自由的思考，最终呢，将这种情感融入歌曲，也是乐队对自由精神的诠释。永远在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前行。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在《不要停止我的音乐》这张专辑当中呢，有一首核心的作品叫做《空城》，由主唱高虎创作。歌曲以重复的啦啦啦副歌和直白的歌词，刻画了都市人群的孤独与情感渴求，通过摇滚曲风传递对精神归宿的追寻。这首歌的创作是创作于痛痒乐队转型期，反映了都市人因为疏离感产生的精神困扰。

2014年痛仰乐队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愿爱无忧》，这是同名专辑当中的核心曲目，融合了民谣与摇滚的风格，并且作为专辑的同名主推曲。这首歌也是源于鲍勃·马利的歌曲，通过通换概念的方式来置换，痛仰乐队将焦点转向女性与儿童的主题，探讨亲情缺失与成长的反思。高虎在成家之后，通过这首歌曲来表达对过往叛逆岁月的告别，强调家庭与责任的重要性。歌曲以民谣叙事为基础，加入了摇滚乐的爆发力，形成了独特的公路摇滚风格。

2017年通阳乐队发行专辑《今日青年》，同名主打歌采用了同期录音的技术，在英国完成制作。专辑封面以怒目哪吒形象地隐喻当代青年的精神抉择，歌词通过重复呐喊探讨青年群体的心理状态与自我抉择。作为乐队签约摩登天空之后的首张全约专辑核心作品，这首歌也成为了今日青年百城巡演的核心曲目。

0: 创明绿箱，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精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痛痒乐队。2008年痛痒乐队在全国巡演的途中，对河南安阳进行了探访，被河南的历史文化底蕴所触动，所以他们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安阳》，是属于民谣风格的，旋律舒缓，而且呢富有叙事性，以离别情感为线索，融入了对安阳城市景观的描绘，展现了历史的厚重感。

2010年，痛仰乐队发行了摇滚单曲《最后一班列车》，以列车意象来隐喻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命运的抉择，融合了轻快的音色与多愁善感的情感基调，创作于中国独立音乐场景变革期。歌词中反复出现的最后一班列车，也隐喻了人生际遇的流动性。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世界会变好》，是主唱高虎在2020年疫情期间所创作的作品，旨在传递对美好未来的信念。旋律明快，歌词充满希望与力量，鼓励人们保持信念，勇往直前。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乐队成员通过音乐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1，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 FM90.0 滁州综合广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双屏同步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雪洁，一起听歌，分享美好时光。
1: 你在暮云下，想起你转身去天涯。
0: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关注到，预计台风巴威啊，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呢，是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强度呢会逐渐的减弱啊。在今天晚上的23点前后，会进入到咱们滁州的境内，随后呢于明天，也就是明天13号啊，凌晨五点的时候会离开我市，并且呢是转向东北方向移动。那么明天的天气啊，我们来看一看，大雨到暴雨，部分地区呢是大暴雨的天气，阵风呢是8级以上，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26度。明天我们可能会迎来暴雨啊，那么在暴雨来袭之时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如果说当新能源汽车遇上暴雨，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首先呢，新能源汽车虽然没有进排

0: 气管，但是呢，进水啊会对电子设备造成损坏。涉水深度呢一般是不能够超过20厘米的，全程时速呢最好是控制在每小时30公里以内，保持一个直线匀速。涉水途中呢不停车、不换挡、不猛加速、不猛打方向。涉水之后呢，应该去轻踩刹车数次，以恢复刹车的性能。建议呢不要在雨天去进行一个户外的充电，如果呢你必须要充啊，一定要注意在插枪拔枪的时候呢做好一个防护，避免雨水进入到充电口。那么对于一些需要去骑自电动的自行车的朋友们，我们也要去注意到，首先呢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不要涉水去穿越积水较深的路段，避免呢电动车受潮短路、漏电失控等。电动车涉水之后呢，不要马上去插钥匙启动，不要马上去充电，不要呢将电池放在太阳下去暴晒，容易呢造成一个线路的短路，锂电池呢会爆燃啊。那么电动车涉水之后，应该呢取出电池，擦干表面以及接口，放在阴凉通风处呢自然的去晾干48小时以上。如果说呢有必要，务必要去更换受损的部件，或者呢是请专业的人员啊去检查和维修。那对于我们步行外出的朋友，遇上暴雨，我们需要去注意到的，暴雨天气啊，路面积水呢可能会掩盖井盖、缺失路面呢深坑、地下暗沟等隐患。那么步行外出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够去盲目的涉水，像是涵洞啊、隧道啊等处地势呢比较的低洼，汇水速度呢很快，千万呢不要在这些地方呢避险，一旦误入积水区域，要迅速的向高处去撤离。那么高大的树木和广告牌呢容易成为雷电的放电通道，应该呢去避免靠近高大树木和广告牌。一些金属外壳的公共设施，比如说金属的座椅啊、栏杆啊等，那可能呢因为感应雷而带电，应该呢避免在雷电雷雨的天气下呢接触金属外壳的公共设施，特别呢是在空旷地带或者是高处。当寄取快递遇上暴雨，我们需要去注意啊。如果呢咱们寄递生鲜水果、冷链食品、药品等易腐易损的物品，提前呢做好防水隔热隔潮的一个包装。如果呢咱们需要前往驿站或者是快递柜取件，一定要注意防滑防摔，避开积水路段、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危险区域。雷雨天气呢不宜去开启快递柜啊，必须呢在雷雨天气使用快递柜时呢携带一个防雨器具掩盖一下快递柜带电的部分，同时呢避免让身体或衣物呢接触到雨水。观察快递柜柜体有没有淋湿、电线裸露以及积水隐患，没有什么异常咱们再进行操作，并且呢减少在快递柜前的停留时间。提高防范意识，学习避险方法啊，咱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台风天气啊，我们记得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来听到的是《岁月如歌》谢霆锋系列。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谢霆锋的音乐风格是以流行摇滚为核心，融合电子、英伦摇滚以及中国传统音乐元素，展现出了多元化的创作特征。那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于1999年谢霆锋推出的首张国语专辑《谢谢你的爱》1999的同名主打歌，以刘德华的经典歌曲《谢谢你的爱》为灵感来命名，但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完全独立，表达了失去爱情后的无助与挣扎。歌词反映了谢霆锋对情感的自我剖析，融合流行摇滚与台湾流行情歌元素，形成了轻摇滚的风格，既保留旋律性又传递力量感。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在华语乐坛的重要里程碑，奠定了其叛逆摇滚偶像的形象，至今仍被80后90后视为青春回忆。

在99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做《只要为你活一天》，是电视剧《新闻小姐》的片尾曲，融合了流行与摇滚元素，展现的是为爱奋不顾身的深情主题。歌曲的创作是源于作词人红点的真实经历，通过谢霆锋的演唱传递思念与牺牲感，以摇滚为主基调，编曲保留电吉他、贝斯、鼓三大件的核心配置，辅以键。

在《谢谢你的爱1999》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主打歌叫做《要我怎么忘了他》。歌曲通过到最后，终于还是要离开等直击人心的歌词，配合谢霆锋极具张力的演绎，成为了华语乐坛经典情歌代表作品。 专辑发行时正值谢霆锋从香港乐坛向华语市场进军的关键时期，歌曲完成度与情感表达均体现出了专业制作团队的水准。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盛，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盛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盛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盛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盛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苍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国苍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谢霆锋。2000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有一首歌叫做《游乐场》，由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以游乐场为喻，表达对人生情感的感悟。爱情如游乐场般充满欢笑与激情，但终将归于平淡，强调珍惜当下动心瞬间的重要性。这首歌曲也是谢霆锋音乐风格转型的代表作，融合流行与抒情元素，通过旋转木马等意象描绘情感旅程的起伏，歌词展现了从懵懂到成熟的成长过程。

在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谢霆锋作曲、林夕填词的歌曲，以热烈呼唤的西班牙语 Vivid 命名，传递出对生命的炽热情怀与摇滚精神。创作灵感是源于谢霆锋对生命的思考，他认为生命如烈火般炽热，也延续了 Beyond 乐队活着变精彩的精神内核，倡导对生命的热爱与责任感。歌曲以激昂摇滚风格为主，融合流行元素，展现青春活力与对自由的追求，传递出年轻得碰着谁，一向威化般干脆的直率态度。

2000年，谢霆锋发行了国语专辑《了解》，主打歌叫做《281公里》，以公路摇滚为基础，通过金属慢摇音色与推进式鼓点，营造出适合驾驶场景的听觉氛围。歌词以281公里作为意象象征，描绘了在漫长爱情旅途中追逐与孤寂交织的情感状态。作品展现了谢霆锋慵懒而富有张力的演唱特质，其深沉磁性的嗓音精准地传递出了情感矛盾与自由向往的双重主题。

2001年，谢霆锋发行粤语专辑，亲自监制，与林夕合作创作了同名主打歌《玉蝴蝶》，也是融合了摇滚与流行元素，灵感源于在花店偶遇罕见植物玉蝴蝶，脱俗的气质引发了创作的灵感。玉蝴蝶是一张以音乐做卖点的作品，是情深款款的佳作当中的佳作，情歌当中的情歌。同时谢霆锋也用玉蝴蝶让媒体还有歌迷都对这个年仅21岁的年轻人刮目相看，唱出了风采，不仅成为了他的代表作，更在当年的华语乐坛出尽风头。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3: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谢霆锋。2001年，谢霆锋发行了他的经典歌曲《香水》，以香水为隐喻，表达情感纠葛与青春迷茫的主题，凭借忧郁旋律和质朴歌词引发了广泛的共鸣，也融合了谢霆锋的真实恋情经历与个人成长感悟，是他音乐生涯的重要代表作。音乐评论认为，这首歌曲是以气味隐喻情感留存，歌词直击恋爱中的微妙心理变化，展现了他对情感关系的深刻洞察。

2005年，谢霆锋发行音乐专辑《黄蜂》，有一首中国风励志歌曲《黄种人》，是电视剧《小鱼儿鱼花无缺》的主题曲，充满了中国风和年轻气息的一首爱国歌曲。对中国民乐风格的关注，也是谢霆锋在音乐上的一种尝试。自出道以来，谢霆锋尝试过摇滚、流行等各种曲风，但歌曲《黄种人》中却尝试使用了中国民乐，可以说是他在音乐上的一次突破。歌词唱出了年轻人的意气风发和雄心壮志，也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和霸气，而清新悠扬的笛声和谢霆锋的说唱段落也为全曲增添了洒脱快意的侠气。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2003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单曲《夜光杯》，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摇滚元素，歌词通过夜光杯这一器物隐喻情感连结，构建时空交错的奇幻叙事。这首歌也延续了谢霆锋寻求音乐突破的理念，歌词将器物具象化为情感载体，通过主歌副歌桥段结构展开叙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夜光杯》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续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车友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6: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7: 你看这个。
8: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9: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8: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3: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4: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5: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6: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离开不是唯一。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有两期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人一首成名歌曲的专题节目，希望在歌单当中可以听到大家喜欢的音乐。第一首歌来自许嵩，城府。

这首歌曲来自许嵩的《城府》，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当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歌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结束一点点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纠葛的爱情故事。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聚会停成，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臣，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一人一首成名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挚爱呢？继续分享来自胡彦斌的《红颜》。

这首歌曲收录在胡彦斌04年8月25日发行的专辑《Music 混合体》当中，也是历史电视剧《金歌传奇》的主题曲。红颜由林文炫作词作曲编曲制作，以 R&B 风格见长的胡彦斌在创作红颜的时候，强调整个曲调的抒情意味的同时，将多种音乐元素运用其中。

歌曲来自周笔畅的《笔记》，也是由黄友珍作曲，唐田和黄友珍作词。这首歌曲收录于05年超级女声终极 PK 的合集，后来收录于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第一部流行音乐教材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也是由光良作词作曲，收录在光良2005年1月2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童话》当中。这首歌其实也是光良的代表作之一，他想要传达的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童话。

接下来歌曲来自阿杜的《思夜》，一人一首成名曲，如果要做完的话，恐怕需要好几年的节目量。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会陆续推出这类专题，希望朋友们喜欢。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

0: 业，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走进一位华语乐坛的天籁之音。他是诗人笔下的吟游歌者，是电影与电视剧中的情感化身，更是无数人心中的不灭星光。他就是齐豫。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更多的关注到齐豫的 OST 歌曲。他的经典歌曲不仅被导演和制片人选作影视音乐，同样呢，在这么多年的创作当中，他也为电视剧和电影创作了不少经典的优秀作品。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1997年电影《欢颜》的同名主题曲，是齐豫的成名作之一。李泰祥的旋律如诗如画，齐豫空灵的嗓音仿佛穿透荧幕，将女主角对爱情的执着与命运的苍凉娓娓道来。这首歌不仅让她拿下金马奖的最佳电影插曲，更成为了一代人的情。

下面这首神话情话是1995年 TVB 版《神雕侠侣》的主题曲，其与周华健合唱堪称旷世绝响。歌词如金庸笔下的爱情荡气回肠，其余的高音如姑姑的素衣飘渺，周华健的深情似过儿的执念，唱尽了杨过与小龙女跨越生死的痴缠。

这首来自1989年电影《八两金》的插曲，由齐豫作词，齐秦作曲，歌声如船桨划过水面，带着淡淡的乡愁与未圆满的爱情。电影中洪金宝饰演的男主角目送爱人出嫁的场景，配上齐豫的吟唱，让无数观众泪湿。

接下来这首歌《上古情歌》作为电视剧《大明风华》的插曲，这首歌的歌词取材自《诗经》，旋律悠扬如史诗，其余的声音仿佛穿越千年，将宫廷中的爱恨与历史的厚重完美交融，被乐迷誉为听觉版的古典画卷。一起来听一下。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

0: 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创意集团深耕家装行业29年，致力于打造高性价比品质装修。集团年终大促百万让利趣会庭审，特推出新品整装发布会，装修全新模式，超低一口价，主材辅材软装材料全面升级，送 AI 智能云监理24小时监控系统，随时随地查看工地进度，真正的全透明装修。创意装修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细节写进合同，白纸黑字，让消费者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做，创意买单。前十户1054确有额外升级全屋艺术漆。装修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介绍到其余的歌曲，这部分的歌曲呢，我称为诗与歌的对话。比如这首著名的《橄榄树》，提到齐豫，怎么能少得了这首传世之作呢？三毛的词写进了《流浪与乡愁》，李泰祥的编曲如旷野长风，而齐豫的嗓音则是自由与孤独的化身。他说，唱《橄榄树》时，故乡二字总让我心头颤动，这何尝不是每一个游子心底的共鸣。

梦田是齐豫与潘越云合唱的，是三毛半自传专辑《回声》的终章。简单的歌词，每个人心里一亩田，被齐豫的高音浇灌成一片希望的绿洲。三毛曾说，齐豫是天使，而这首歌正是天使撒向人间的种子。

继续回来，这首歌《九月的高跟鞋》是都市女性的缩影，其运用飘渺的声线唱出繁华背后的寂寥，赤脚踏过青苔的意象，让每个在钢铁森林中独行的灵魂找到共鸣。一起来听听这首具有城市与禅意的现代女性灵魂独白。

其余作词齐秦作曲的《飞鸟与鱼》被誉为最遥远的爱情诗，一个翱翔天际，一个深潜海底，注定无法相遇的悲剧，被他唱出了超越世俗的凄美。一起来听听齐豫的声音。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4: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0: 3892626。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接下来这首《莲花处处开》充满了禅意，其余的歌声如泉水涤心。他唱缘起缘灭，世事皆无常，提醒我们珍惜当下，让无数听众在喧嚣中找到片刻宁静。

有这么一首歌会让你相信情歌真的是不朽的。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周华健与齐豫跨越时代的对唱《天下有情人》。这首歌被网友称为核弹级催泪弹，齐豫的高音如泣如诉，周华健的深情厚重如山，两人用歌声诠释了何谓刻骨铭心。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二十四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

0: 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

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要先纠正一个误区，月后即逢删除的是聊天界面里的消息，并不意味着数据在整个传输存储过程中真的消失了。如果软件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来听张栋梁的音乐代表作。张栋梁这个名字对大多数国内的歌迷来说是很陌生的，然而提到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这首歌在04年红遍了虚拟的网络世界和现实中的大街小巷，相信很多人都能够哼唱出来。作为一个马来西亚的歌手，在新马成名，没有来到中国做任何宣传，就有一首歌能在各大网站卡拉 OK 的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得不称之为奇迹。这首歌是翻唱自1993年新少年俱乐部发行的同名歌曲，是一首充满了怀旧情感的经典歌，表达了在孤独时对某个人的思念，让人感受到温暖和安慰。这首歌自发行以来深受听众喜爱，尤其是在校园中广为传唱，它不仅陪伴了许多人度过了孤独的时光，还成为了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回忆。张栋梁演唱的版本更是让这首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成为经典之作。

2004年，张栋梁发行专辑《首选张栋梁》，收录了一首抒情风格的单曲《寂寞边界》。歌曲以寂寞与情感背叛为核心主题，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展现失恋后的伤痛与挣扎。歌词中反复出现的寂寞边界、爱已失窃等意象，强化了情感破碎后的孤独感。作为专辑的主打歌，由周传雄为其量身打造，也是张栋梁早期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张栋梁为台湾偶像剧演唱的片尾曲以及核心主题曲，叫做《北极星的眼泪》。温柔细腻的声线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歌曲以清新略带忧伤的旋律为基调，隐喻青春时期对方向与情感的迷茫和渴望。作为青春记忆的载体， 歌曲精准地捕捉了年轻人对爱情、梦想的追求与遗憾， 尤其引发80后、90后群体的强烈共鸣， 进一步巩固了张栋梁在华语乐坛的抒情歌手形象。

2006年，张栋梁还演唱了一首叫《小乌龟》的歌，也是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轻快的旋律，甜蜜的歌词，成为了经典青春回忆符号。歌曲以乌龟比喻爱情当中的坚定守护，传递温暖包容的情感内核，与剧中男主角的温柔形象深度契合。张栋梁的演唱风格兼具清澈与醇厚，赋予歌曲初恋般的悸动感，成为了古早偶像剧 OST 的代表作之一。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店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

0: 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5: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5: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 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4: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5: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

0: 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0: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1: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6: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

0: 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1: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2: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3: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4: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5: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7: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6: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8: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9: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0: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1: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2: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3: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4: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 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6: 我们两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17: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一敲这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5: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8: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9: 我们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8: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0: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1: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5: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3: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1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2: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4: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世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5: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

0: 部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3: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三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5: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徐锡山、关天阳、定远台曹明哲报道。针对夏季高温雷雨天气给化工企业特种设备带来的生产运行风险，滁州市想抓企业停产检修窗口期，组织专业技术力量深入厂区开展突击检验与精准指导，全力筑牢夏季安全生产防线。在安徽华素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区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特种设备体检正在紧张有序进行。趁着企业夏季分区域停产检修的间隙，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检验中心组织多名骨干检验技术人员对现场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逐一过筛。这次检验专门瞄准设备在高温高负荷工况下容易出现的老化、腐蚀和隐蔽性隐患，对焊缝、壁厚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勘查，确保安全无死角。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检验师周培建表示，我们重点对企业涉及高温高压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以及安全附件进行全面检验，因为夏季高温和雷雨天气叠加，设备极易出现超温超压，只有提前把隐患排查掉，才能从源头上防止泄漏、爆炸等安全事故的发生。据了解，这次上门体检几乎覆盖了安徽华素生产系统所有特种设备，既能帮助企业精准查找隐蔽的安全隐患，又将大大压缩设备的停工时间，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检修不减产，安全更有保障。周培建表示，我们来了13名检验员，其中4名检验师，对这家企业的500多台套压力容器、近万米的管道开展一次全方位体检，力争一个星期内检验完成，也能让企业早一天完全恢复生产。眼下滁州市正对全市工矿、化工等企业生产运行场所的所有特种设备展开地毯式安全排查，监管与技术服务双管齐下，紧盯高温环境下设备超温超压、安全附件失效等关键风险点，实现隐患台账闭环管理。同时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在停产窗口期开展机缘化检验，最大限度减少企业重复停机，护航各类企业安全平稳度夏。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多业融合为抓手，推动林业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全市林业综合产值达 107.9 亿元，同比增长 9.9%。 我市持续优化林业产业布局，重点发展麻栗、博克山核桃及林下经济，深度盘活林下资源，同步推进林下产品商品化与品牌化，以创建省级以下林业经济示范基地和多家龙头企业，累计发展林下中药材数万亩，年产食用菌超千万公斤。我市加快推动传统板材加工产业升级，培育了一批知名板材企业，同时推进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集聚区建设，聚焦高端食品、碳产品、生物质能源等新兴产业，实行一企一策帮扶，吸引多家林业深加工企业入驻，集聚区年产值已突破10亿元。我市着力打造长三角森林旅游康养目的地，开发林下采摘、自然教育以及康养民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串联各类自然景观节点，辐射多个乡镇和村庄，有效实现森林资源溢价增值。目前全市已培育多个森林康养基地，发展森林人家、林家乐等经营主体百余个。全交台孟源、李小文报道。在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一座皖东小城藏着链接全球家电市场的制造密码。2026年盛夏，当高温天气席卷欧洲，这里生产的空调正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凭借差异化的本土创新扬帆出海，闯出了一条国货突围的新路。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制冷设备从可选变为刚需。位于全椒的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正是这场中国冷气出海热潮的核心产能支撑之一。走进全椒智能家电产业园，10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日产空调超过20000套。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生产线实现数据实时监控、工艺智能调控，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30% 以上。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装配，全链路品质管控，为大批量海外订单交付筑牢根基。 创维空调海外市场负责人徐勇表示，目前产品已出口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全交基地出口产值超过8000万美元，外贸出口保持年均 30% 以上增长。今年6月单月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超 130%， 欧洲市场订单爆发式增长。目前我们的基地排产已经排到了三季度末，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数字工厂提质增效只是基础，真正的破圈密码在于精准适配。过去欧洲市场安装一台分体式空调往往要等上数周，费用高达上千欧元。针对法国市场人工费、技师缺的痛点，创维空调创新研发的免抽真空定制化机型大幅简化安装流程。这款产品上市仅7天，首批经销商库存便全面售罄，补货订单持续攀升。创维空调研发总监韩磊表示，我们产品开发的逻辑并不是标准化产品，而是一地一策。欧洲每个国家的能效标准、建筑结构甚至用户的使用习惯都不一样，我们必须做深度的属地化研发，而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如今创维集团智能家电稳居中国家

家电出海品牌第一梯队，全椒基地正成为创维集团智能家电出口的核心制造单元。从全椒下线的空调源源不断地运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填补了欧洲本土产能与服务之间的市场缺口。出口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近年来，全椒县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智能家电三大产业为抓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椒县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宇东表示，今年一季度全县进出口总额达1.5亿美元，同比增长32.6%。针对家电产业，我们重点做好帮企业出海，组织参加挥动全球及广交会等境内外展会，用足惠企政策为重点企业提供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支持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电源台韩志源报道。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纵深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定远县广大基层党代表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作为青年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党代表黄然是其中的优秀典型。他以党员初心扎根田野，以履职担当赋能产业，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乡村、实干奉献，用心用情助力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良田硕果种植家庭农场，黄然正和往常一样检查蔬果长势。今年已经是他创业的第9个年头了。2017年，怀揣着回馈家乡、建设乡土的初心，他毅然告别城市生活，凭着一股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韧劲，返乡投身现代农业，深耕设施蔬果种植领域，创办良田硕果种植家庭农场。在镇上县现代农业示范园管委会的协助下，黄然在数年经营中不断积累，很快农场销路稳定，效益不断向好。如今农场拥有47座大棚，产销蔬果远销到长三角各地。身为基层党代表，黄然始终坚守履职为民、实干惠民的初心，依托标准化种植基地，他常年吸纳周边留守村民就近务工，为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分享种植技术，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群众在家门口既能顾家，又能稳定增收。初心扎根乡土，履职不负韶华，黄然以青年党员的坚守、基层党代表的担当，深耕三农沃土，深耕为民履职，在产业发展中当标杆，在联农带农上做表率，用实干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代表的初心使命，为县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凤阳台陈义涛、庄安琪、胡松报道。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广大农村的产销图景。今年以来，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凤阳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仲夏时节，蔬果丰饶，上午10点，在凤阳县临淮关镇曲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学梅正化身田间主播，在抖音直播间内推销刚采摘的新鲜蔬菜。作为远近闻名的蔬菜村，当前辣椒和萝卜迎来了丰收季，却出现了大面积滞销。李学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直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了菜地，镜头对准带着泥土的鲜菜，用朴实的话语讲解产品优势。短短一个月，卖了将近20000多斤的辣椒和萝卜，让蔬菜销售多了一条云端销路。从天间到指尖，凭借及时直观互动性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本地优质农产品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前不久，在小西河镇首届农文旅黄桃采摘季活动现场，公益主播们正在镜头前热情推介当地的油桃、黄桃等特色农产品，收获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支持和青睐，源源不断的线上订单为村民稳定增收保驾护航。最后说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雷阵雨，西南风4级，明晨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14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晚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楚卫轩酒店吧。楚州人办宴席，认准楚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华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楚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海蝶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的主题：深夜归路人，给深夜归家的你留一盏灯。播放一首音乐，那些适合夜晚相伴的歌。继续分享来自王二浪《如果爱忘了》。

这首歌来自王二的翻唱，歌曲来自原来是电影视剧《爱情睡醒了》的片尾曲，由林天爱作词，唐田、李志清作曲，戚薇是原唱，收录在2011年发行的专辑《如果爱忘了》当中。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上好的青春》。孙燕姿为了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细腻与奔放的情感，选了《上好的青春》这首歌来感谢自己的青春，也献给自己的歌迷。歌曲里的一句闽南语歌词“上好的青春都是你”，是继《天黑黑》之后，孙燕姿相隔13年再次挑战闽南语。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t to tell you.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夏天开始了，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舜装饰，
5: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臣》，赤日会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

0: 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7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7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霓裳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房东的猫所带来的《愿你有故乡》。这首歌是由少年配作曲，叶芝然作词，房东的猫演唱的一首流行音乐，发行于2019年9月12号同名专辑《愿你有故乡》当中。歌曲中的故乡是每个人心中的港湾，是每个人心灵最深处的慰藉。

深夜归家对于不同的人而言，其意义大尽相庭。对于一些人来说，深夜归家是心灵的慰藉，是温暖的港湾。无论多晚，家都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因为那里有亲人的等待和灯火的温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

0: 是鲜橙。今天鲜橙想从大家好久不用的旅行背包里翻出车票、明信片和关于旅行的那些歌曲，它们有的像公路电影一样辽阔，有的像站台一样告别酸涩的回忆。今天分享关于旅行歌曲，说不定就有一首能让你立刻出发。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这首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旅行圣经。陈绮贞用一句你离开我就是旅行的意义，把分手和远行缝成了同一件风衣。有人说她矫情，但谁没有在旅行的时候偷偷循环过呢？旅行的意义就是让遗憾酿成盐粒，让回忆酿成酒。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旅行》来自于许巍，他的嗓音像磨旧的登山靴，唱着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穿行在青涧。这首歌是电影《后会无期》的插曲，但比电影更加的戳心。多少人听着他辞职去旅行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那些路上的风景与冒险。朴树《平凡之路》，韩寒用这首歌给后会无期盖章，但朴树唱的是自己的半生。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年轻的时候以为这是热血，中年才听懂这是和解。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佩妮在这首歌里列了一串任性的清单：去东京铁塔看夜景，去威尼斯看电影，去阳明山看海域。独自旅行的人最懂，孤独是自由的零钱，总要找地方去花掉。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金志文《远走高飞》，有人说这是抖音神曲，我觉得这是当代青年的出走宣言。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或是风吹我都无所谓，听着这首歌打包行李，连叠袜子都能叠出英雄气概。

接下来王菲的这首《乘客》改编自瑞典民谣《Going Home》，王菲在这首歌里唱出了东方人的欲言又止。高架桥过去了，路口还有好多个，车里的人各怀心事，就像旅途的我们，借一路温暖，在各自零落。

在《走路去纽约》这首歌当中，陶晶莹的声音温柔的像个迷路的诗人，放慢脚步去纽约的路用走的。这首歌治愈了很多被 KPI 追杀的职场打工人，原来旅行不是地理位移，而是心境的重置。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God， 你别再对我笑，笑得我的小心脏在扑通乱跳。我不敢抬头，害羞到脸红彤彤，就连自己都觉得自己好笑。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再来这首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李健的民谣呢是给游子的创可贴，风吹麦浪，吹烟换归人。李健的歌声能把远乡唱成故乡，一起来听一听。

节目的收尾必须来点浪漫的歌曲，林俊杰《醉赤壁》。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旅行最妙的不是风景，而是某个瞬间的心跳。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的音乐代表作，他是香港的创作型实力派偶像歌手，音乐清新质朴，婉约动听，他的声音充满感性，引人共鸣。一首《偏偏喜欢你》真情流露，曾经是无数恋人的浪漫情话。《偏偏喜欢你》收录在1983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专辑的主打歌，几乎是陈百强一生中最为重要的几首作品之一，曲风也是他很喜欢的中式小调。在这首歌中，歌迷可以欣赏到陈百强款款深情，能够使人惊讶地发现原来他的演唱功力是如此深厚，发音吐字坚实有力，喉底洪亮清新。他郁郁寡欢的歌声将多情男子的矛盾、失落、自省等真情实感清晰地记录在了这优美的旋律里。

1989年，陈百强发行专辑《一生何求》，同名的主打歌是 TVB 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这首歌的原版是王杰演唱的歌曲《惦记这一些》。陈百强在一次出租车上听到了这首歌，被深深吸引，于是萌生了演唱这首歌的粤语版的念头，于是重新填词，将原曲的情爱纠葛改为对人生的急问，形成了现在的《一生何求》。

首歌也被形容为由3岁到80岁都能够唱的歌，充满了对人生的深刻反思和追问，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是一首探讨人生哲理的歌曲，触动了无数歌迷的心。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今宵多珍重》，收录在专辑《倾诉》当中。歌曲改编自上个世纪30年代旧上海的歌曲，被陈百强演绎出了一种典雅风格，赋予了时代的气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1985年，陈百强发行专辑《深爱着你》，同一主打歌是轻快的一首歌曲，轻快的节奏深刻地演绎了对爱情的渴望，也展现了陈百强刻骨铭心的情感，充满了对爱人的无限痴情和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展现了陈百强忧郁的性格和深厚的感情色彩。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79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第一张黑胶唱片专辑，那一年他才21岁，一举成名。眼泪为你流是这张专辑里最红的歌，当时在一片武侠剧港剧主题曲垄断的年度十大中文金曲占得一席，当然也奠定了他港乐偶像派歌手的路线。

1985年，陈百强发行了他的专辑《陈百强精选》，有一首歌叫做《等》，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非常喜欢的一首作品，也是他为1984年电影《圣诞快乐》创作的插曲。歌词深刻表达了等待和错过的情感，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情感深沉且执着，传达了用一生等待一个对的人的情感。

在香港的影坛，歌星从影是很常见的现象。陈百强参演的影片不算太多，自成名之后陆续接拍过几部青春励志的电影。1980年上映的《喝彩》就是陈百强首部担任主演的影片，电影的同名主题曲《喝彩》也由他来唱，更加以祝福的口吻鼓舞着人们要以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失败，去寻觅幸福而美好的人生之路。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是1981年发行的《念亲恩》，这首歌是歌颂父母恩情的歌，对于陈百强来说也有着非凡的意义，他几乎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必唱这首歌。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的歌曲选自乐坛的初代情歌王子陈百强。1982年，陈百强发行专辑《倾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疾风》。这首歌以其活泼热闹的节奏和拉丁风格著称，混合了巴西的森巴音乐与爵士乐的元素，成为了当时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歌词充满了励志的意味，鼓励人们勇敢地追求梦想。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取得了成功，还在文化上产生了深远。

面的影响。周星驰在年轻时曾将这首歌作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每当想要放弃的时候都会听一听。这首歌的励志精神可以说激励了无数努力奋斗的人，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1983年，陈百强发行了一首歌叫做《不》，这一年可谓是陈百强的巅峰时期，不仅同时斩获了十大中文金曲与十大劲歌金曲的双重奖项，还相继发行了两张唱片，都达到了白金的销量。当时的陈百强在香港乐坛的成就和风头一时无两。这首浪漫不羁的《不》，旋律节奏明快，歌词简单直率，把当时年轻人追求自由的浪子情怀全部的袒露了出来。他也凭借这首歌曲表达了自己对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的渴望。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富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谢剑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聊聊游戏音乐啊。其实在我们接触游戏越来越多的今天，已经可以了解游戏它其实是一个各方面艺术汇总的一个文娱产品，在当中呢也有不乏非常好听和经典的音乐。今天我们就聊到一款国产武侠网络游戏。2014年正是剑网三同人文化繁荣的时期，游戏里高水准的美术水平和丰盛的角色设定引爆了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形成了当时乃至现在人浅独特的同人文化圈子。即使没有玩过剑网三，也听过他的歌曲，看过漫画，见过游戏的 coser。对玩家而言呢，同人文化更是填补了游戏之外的娱乐内容，成为了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在众多同人作品当中呢，有这么一首歌，关于师徒，关于等待，关于不忘初心，一经发布就获得了众多玩家的共鸣，传唱了很多年。它的名字叫做《眉间雪》。与其他同人歌曲不同，《眉间雪》所讲述的是一对师徒之间无关风月的相思。很多人在陌生的游戏世界当中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拜师，认识的第一个人也就是师傅。歌曲里孑然一身的师傅见了一个小徒弟，相依为命。小徒弟长大了，厌倦了师傅的唠叨，想闯荡江湖，想名扬天下，便告别师傅独自下山去。许多年过去，

徒弟历尽千帆，当他也收了自己的徒弟，才幡然意识到江湖就像一个轮回，我们在这里与一个个亲友相遇相知，又相忘江湖。昔日有人见证我的成长，有一天我也会目送他人远去，这样的感情无关风月，却能刻骨铭心。事实上，梅先雪这首歌的故事也是许多网络游戏玩家的写照，大多数玩家都跟歌曲中的徒弟一样，被师傅从萌新拉扯为大侠，当不再依赖师傅自己闯荡的时候呢，就会发现跟以前的游戏好友渐行渐远。或许是其中的故事太过意难平，又或许是歌曲唤起了大家心里的记忆，梅先雪成为了江湖乃至国风圈人人传唱的入坑神曲，也引发了许多游戏玩家同人作者的创作热情，衍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再创作。

接下来的这首歌也是剑网三玩家同人创作的歌曲，叫做《我的一个道姑朋友》。这首歌翻唱者数不胜数，那句你是无意穿堂风却偏偏映山红一度成为当年的非主流金句。歌曲的故事真的是非常的虐。

接下来这首歌非常的特别，也很大气磅礴，是由凤凰传奇为剑网三十二周年演唱的纪念主题曲《万象长安》，演绎的是游戏中的长安，也是历史中的长安。曲中林花唱世人口中的长安，是关河天星倒悬，史书翻页的长安，是山海青岛宫阙，不禁让人想起李太白的那句诗：今人不见古时月，今夜曾经照古人。虽然从未见到过他口中的长安，却在凤凰传奇的歌声里感受到了什么叫做四夷宾服万邦来朝的盛世之态。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于剑网三游戏的同人创作歌曲《参商》。谁念着天地玄黄，动如参商。参商原本是天空中两个遥不可望的星城，他们遥遥相望，却永远不能见面。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可能是出家人自带了一种清规戒律，一种距离感，所以说一些文艺作品当中非常愿意写他们的感情故事。剑网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三当中呢，有两个门派，七秀和少林，一门身世凄凉的女子，一门青灯古佛的光头，若无意间相逢，总会让人满怀少女心的期待下文，是古井无波的禅心圣，还是影佛坠红尘？这首皈依送给大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其实当玩家玩一款游戏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代入感，你真正认同了你扮演的游戏身份，真正的被游戏中那些曲折传奇的故事所打动，也自然而然的会代入进去。接下来这首歌就是玩家为游戏里面的一个门派天策写的一首同人曲《枪魂》，枪枪独守大唐魂，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天最后跟大家分享的两首音乐呢，是玩家为游戏里面两个阵营恶人谷和豪奇们两个江湖势力啊所配的两首音乐。第一首歌代表的是恶人谷的杀伐，这首歌运用的是现代管弦乐创作，厚重饱满的和声和歌词中不恤人言的精神相当契合。何为道？何为正？何为法？我行即道，我生即法，描绘了自在为我的恶人形象。

0: 将来这首歌《雀鞋》，《雀鞋》是运用了非常悠扬清雅的竹笛，还有现代管弦乐相互配合，歌词呢也是气贯长虹，渲染出清雅高洁、维护世间正义的浩气形象。
1: 柳絮逐风舞，玉溪幽谷流。悠悠浮萍路，萧耳万古愁。
2: 悠悠九州，天下有诗之士，皆聚于此，诗乃武林盛世。我找

0: 我司空仲平，平生只愿能杀尽天下该杀之人。
1: 你若是选择了浩气盟，咱们便是同袍。

0: 混沌无欲之
1: 欲者为谁
0: 自珍惜。
2: 天书天权玉衡天玄瑶光开阳，若可成浩气七星之一，我愿名为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行程和大家以剑网三为例，分享了很多好听的同人音乐。有的时候大家真的会因为热爱，即使是普通人普通的音乐爱好者，去创作那些满怀热情的歌曲。当然也有人通过这样的渠道走上了真正的音乐职业道路，在这里我祝福他们，也希望他们能创作出更多更好听的音乐。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对唱情歌，经典的对唱情歌其实也有很多朋友在 KTV 里经常演唱。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那些经典的对唱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徐怀钰任贤齐水晶。

这首歌曲由姚谦作词，任贤齐、徐怀钰共同演唱，收录在徐怀钰1998年12月30号发行的专辑《向前冲》当中。记得小时候第一次记得和了解磁带，就是因为这张专辑，徐怀钰的《向前冲》。

歌曲来自莫文蔚、黄品源，《那么爱你为什么》也是由两人首次合作的抒情歌曲，所属1999年12月专辑《狠不下心》，这也是一首翻唱歌曲，原唱是 Turnbull 的 Always。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对唱歌曲，你在 KTV 里有没有唱过这些歌？和你对唱的人现在在哪里呢？来自陈慧琳、郑中基，制造浪漫。

这首歌演唱于1997年的8月1日，郑中基收录在《绝口不提爱你》专辑当中，陈文琳收录在专辑《体会》当中。知道浪漫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文化，一对情侣之间除了要对对方好，偶尔还要学会制造。

歌曲来自任贤齐、杨千嬅的《花好月圆夜》，不知道朋友们还记不记得这部影片、这部电影啊？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普通话版，一个是粤语版，同时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回顾一下这部电影《花好月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男才女貌袁成杰和齐薇合唱的歌曲《外滩十八号》，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

0: 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一位天后张惠妹，来听一听她的音乐代表作。1996年，张雨生协助她完成了人生的首张专辑《姐妹》的制作。专辑发行一个星期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全台湾销量也是突破了100万。既能跳又能唱的她一炮而红。他也开启了台湾流行乐坛发展的原住民潮流。他是一位能够驾驭完整歌路类型的全能歌手。李宗盛赞誉他是华语乐坛的最后一个天后。蔡琴也夸赞他拥有着最具杀伤力的玫瑰色声音。那今天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第一张同名专辑《姐妹》的主打歌。这是他出道的第一首歌曲，也是台湾音乐史上非常具有原住民符号的一首流行经典。这张专辑由张雨生亲自担当制作人，为张惠妹量身打造。张惠妹凭借这首歌出道，给歌坛打入了一针强心剂，也带给人无法忘怀的美好，成为了无可替代的经典。

1997年，张惠妹发行了第二张专辑《Bad Boy》，有一首歌由张雨生作词作曲，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这首歌旋律轻快而且深情，歌词中张惠妹将对你的思念比作蜻蜓见到绿草的喜悦，如妈妈的温柔歌唱，让人感受到快乐的力量。歌手鼓励听者展开心扉，放下苦涩与泪水，以深情的歌声许下愿望，期待着美好的未来。所以这是一首充满爱与希望的歌曲，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情的旋律，传达了对特定人的深深情感，让人在聆听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温暖。

很快到1998年，张惠妹已经发行了第四张专辑《牵手》。《牵手》是张雨生去世之后张惠妹的首张专辑。专辑中，张惠妹演唱了张雨生的遗作《Are You Ready》和《后知后觉》，也让阿妹尝试了不同风格的音乐作品。同名主打歌《牵手》也是一首热闹的歌，展现了阿妹夯实的唱功和实力，另类摇滚火力再创一绝。

1999年，某饮料公司希望可以借助张惠妹的个性传递出汽水饮料的品牌个性，邀请张惠妹担任了某汽水饮料的亚洲区代言人，并为了配合这个广告而发行了 EP 专辑《感觉》，为其打造了广告歌《给我感觉》，这是一首热力四射的歌曲，与1989年的《跟着感觉走》相隔了10年，但是却比前者更加充满动感。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张惠妹激昂的歌声搭配着热辣的舞姿，使得现场从一开始就洋溢出了十足的动感和活力。时尚跳动的《给我感觉》与其他歌曲的相继出炉，逐步奠定了张惠妹在歌坛的地位，而这些歌曲也具有着一定的传唱度。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本期歌单选自张惠妹。1999年，张惠妹发行自己的第五张个人专辑《我可以抱你吗，爱人》，收录了一首歌《别在伤口撒盐》。这首歌曲风优美，由郭子作曲，用词犀利的乌玉康填词，传达的是新世纪的恋爱价值观。张惠妹个性化的演唱方式很能够贴近现代都市男女的心情。

在1999年的这张《我可以抱你吗，爱人》当中，还有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就是他的同名主打歌《我可以抱你吗》，由小虫填词和谱曲，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打动了众多听众的心。歌曲表达了情感中的渴望与期待，张惠妹用其独特的嗓音将歌曲当中的情感演绎得淋漓尽致，让人听着就是一种享受。这首歌也是张惠妹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展现了她在音乐上的才华与魅力，深受歌迷喜爱。

2001年，张惠妹发行了专辑《争石》，收录了一首歌《排山倒海》，是电影《珍珠港》的中文主题曲。这首歌不仅在音乐上有着强烈的情感表达，还在电影中起到了重要的情感推动作用，展现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电影当中的情感高潮，通过音乐和歌词传达了爱在危难时刻的力量，鼓励人们在困难面前坚持下去。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非常的经典，叫做《解脱》，收录在96年的首张个人专辑《姐妹》当中。那么歌词深刻表达了对于感情束缚的挣脱和对于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是张惠妹早期的代表作，后来呢也被众多的歌手有翻唱过。它不仅是张惠妹音乐生涯的重要里程碑，也见证了华语流行音乐的辉煌时期。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继续来听张惠妹的音乐代表作。最后我们选择的三首歌是张惠妹在2000年之后的一些经典作品，比如说这首歌叫做《记得》，收录在2001年华纳唱片发行的专辑《真实》当中。这首歌曲也是电视剧《两个女人的战争》的片头曲，旋律简单，歌词易懂，透过张惠妹浓情的嗓音、渐虚内敛的唱腔，还有细腻的声音表情，值得用心的去品味。这是一首能够触动内心深处的感人歌曲。张惠妹道出感情由浓转薄的过程，掺杂着感伤与温馨的复杂情绪。

2007年，周杰伦为张惠妹量身打造了一首抒情的歌曲，叫做《如果你也听说》，作为当年专辑的主打歌，以层层堆叠的旋律传递着哀伤的滋味。这首歌不仅描绘了爱情里的无奈，也见证了张惠妹的成长。歌词表达了深深的情感和对昔日故人的怀念，通过音乐疗伤每一个破碎的时刻，触动人心。后续这首歌也在多个场合被不同的歌手翻唱过，都以其独特的风格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歌曲，进一步证明了这首歌广泛。

2009年，张惠妹发行专辑《阿密特》，林夕作词创作了一首《开门见山》。这首歌主题直接而鲜明，通过开门见山的意象，传达了面对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坦然与直接的态度。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不纠结、不拐弯抹角的生活哲学。旋律上，歌曲节奏明快，张惠妹的演唱充满力量和感染力，将歌曲的直率和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发行之后广受好评，不仅展现了张惠妹的演唱实力，也体现了林夕和阿弟仔在词曲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开门见山》，感谢您的收听，下期。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一只想飞的猫。
2: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一只想飞的猫，第二集。在老柳树斜对面的槐荫树下，猫睡着了，它做着梦。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上，他追赶一只漂亮的红蝴蝶，一直追到了紫藤架下，他就飞起来捉住了它，嗷一口干脆把它吃掉了。
3: 哼，谁叫你的两个姐妹捉弄我，我是猫，我一伸爪子就逮住了13个耗子。
2: 在睡梦中，猫舔嘴咂舌，仿佛真的吃到了一只蝴蝶。秋风带着一点凉意吹过来，怕冷的芦苇直哆嗦，瑟瑟地发响。猫糊里糊涂地以为一群耗子从洞里涌出来了，就咕哩咕哩地说着梦话：
3: 喂，你们这些尖嘴的下流东西，别吵闹了，我不来为难你们。嘿，我要睡觉，我懒得管你们。
2: 他把身体蜷缩得紧一点，睡得真甜呀。槐树低下头来，看见猫睡得烂熟，禁不住心头火起来。
3: 这个毛孩子多不争气，白天睡懒觉，我的影子歪在西面，还没到午睡时间。
2: 他就生气地用一根枝条打在他头上。猫霍地坐了起来，两只脚掌使劲地擦着眼睛，嘴里叽里咕噜地说：
3: 可恶，谁把皮球扔在我头上？
2: 但是等到他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看，什么影子也没有，四周仍旧静悄悄的。
3: 哦，恐怕我是在做梦吧。
2: 他想起他曾经飞起来吃到一只世界上罕有的红蝴蝶，不管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总是值得骄傲的。他拉开嗓门，不成腔调地自拉自唱：
3: 呱呱叫，呱呱叫，我是一只大花猫，我是天下大好老，叮叮当，叮叮当，耗子见我不敢抬头望，老虎见我称声猫大王，叽叽喳，叽叽喳，
4: 嘎嘎嘎嘎。
2: 鸭子一边大声地笑，一边摇摇摆摆地跑上岸来。爱清洁的鸭子洗了个冷水澡，浑身畅快。他听到猫的歌唱，想称赞它调门不错，还想提个意见，这歌词儿未免有些夸大。猫一向瞧不起鸭子，尽管鸭子笑嘻嘻地走过来，它却板起了脸孔，翘起了胡子，像站在皇帝身旁的一个凶恶的武官，一开口就没好话。
3: 扁嘴，你从哪儿来，上哪儿去？
4: 请你放规矩些，不许你随便叫我扁嘴。
3: 那么我就叫你圆嘴。
4: 叫绰号是不正经的事情，你可看见谁对待朋友这样没礼貌的？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我刚才听见你唱了个歌，调门不错，可是歌词……
2: 猫拦住了鸭子的话说：
3: 你爱听歌？
4: 我爱听，不过……
2: 鸭子的话没说完， 猫

0: 又插嘴了。我可以再为你唱一个，你想听吗？谢谢你，我用心听。猫又拉开了嗓门，叽叽喳，叽叽喳，那边来了一个啥？原来是只扁嘴鸭。
1: 喏，你又来了。
0: 鸭子很不高兴。
1: 你仿佛就是野山村里的那个小二流子，成天吃吃玩玩，调皮捣蛋。
0: 嘿嘿，猫冷笑着，眨眨眼睛，脸上满是狡猾的神气。鸭子接下去说，
1: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得告诉你，咱们村庄明天大扫除，你也要来参加，不要迟到。
2: 哎呀，
0: 猫捧着头喊起来，
1: 什么事？可是肚子痛，
2: 头痛。
0: 猫半真半假地说，
1: 讨厌的大扫除，我怕听这三个字。
2: 哦，你不爱劳动，你不愿意干活。
0: 猫装作没有听见，抬起了头，望望槐树，望望芦苇，望望老柳树，隔了好一会儿才低下头来，睁开一只眼睛，爱理不理，冷冰冰地说，
2: 你们爱劳动，你们去干，我不干。
0: 鸭子觉得很奇怪，
1: 怎么，你不愿意把大家住的地方弄得干干净净？就说你自己吧，家里头一团糟也得打扫打扫。那天我在你家门前，
2: 你管不着。
0: 猫抹了一下胡子，鸭子也有点生气了，它是难得这个样子的。
1: 你也应该知道，公共的事情大家干，朋友的事情帮着干。
2: 你是女教师，
0: 猫毫不讲理地说。鸭子没话说，转过身去想走了。猫的眼珠滴溜溜的直打转，不怀好意地盯着鸭子。
2: 喂，你别走，我们再谈谈。
1: 你既然不肯参加大扫除，和你多谈也白费，浪费时间。
0: 鸭子真的要走了。
2: 你瞧，谁来了？
0: 猫的眼神真好，他一抬头就望见远处地方有黑影儿正在向这边移动。鸭子忽然想起来了，
1: 哎呦，真的耽搁得太久了，他们上这儿来找我了。
2: 他们是谁？
1: 还不是鹅大姐、鸡大哥和鸡小妹吗？
0: 哦，猫从鼻孔里哼了一声，他觉得十分扫兴。原来开鸭子玩笑的打算就像膨胀的很大的一字炮，啪的破了。现在看得清楚了，两个黑影越来越大，一个脖子长的，一个冠子高的。
1: 再见。
0: 鸭子还是很有礼貌地弓一弓身子走了，猫闭上了眼睛，也不抬一抬身子。鸭子一摇一摆地迎上前去，他很爱朋友，又是一个热心的快活人。
2: 嘎嘎，
0: 他老远地和他们打招呼。
1: 很对不起啊，我没早一点回来，我洗了一个澡，上岸来遇见猫兄弟，和他说话说久了，猫兄弟还在这儿呢。
2: 呸，去你的，谁是你的兄弟？
0: 猫嚼了一口草，又把它吐了出去。鸭子耳朵不是很灵，又只顾迎接朋友，没听见。鹅拖着肥胖的身子，一边向前疾走，一边提高了嘶哑的嗓子回答着，
3: 不忙不忙，鸡小妹昨天在苹果园里抢捉虫子，淋了雨感冒了，今儿身体发烧，躺着起不来，所以咱们得把大扫除的日子改变一下，特地来和你商量商量，你可有什么意见？
0: 鸭子一听母鸡病了，心里头就着急，话都说不顺溜了。
1: 看过大夫了，病倒不怎么厉害，只是要休息一个星期。
0: 公鸡的嗓子真响亮，它是一个杰出的歌唱家。猫老远地蹲在后面，也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它不佩服它。因为公鸡嗓子虽好，可是唱的总是喔喔喔的老调，他不喜欢，他自以为比公鸡强得多。 这时候他们三个已经走在一块儿了，多亲热，有说有笑的走回村庄去了。猫独个蹲在老槐树下，觉得寂寞起来，却又不愿意跟上去，只是不停地眨着眼睛，眼巴巴地望着他们的背影。忽然他们三个在银杏树下兜了个圈子走回来了，猫心里头一高兴，精神就来了。他用心地听着他们讲些什么。
2: 我赞成把大扫除推迟半个月搞，好让鸡小妹多休养几天，做事情性急总不好。
0: 这粗大的是鸭子的声音。
3: 你说的话有理，我同意。
0: 这嘶哑的是鹅的声音。
1: 不过如果下个星期日他仍旧起不来床，我主张甭等了，我顶两份工作得了。
0: 这清晰的是公鸡的声音。
2: 不能让你多辛苦，咱们有福共享，有事共当。
0: 鸭子真心地说，不觉眼圈也红了。
2: 啊，如果猫兄弟也来帮一手，那就再好也没有了。
3: 所以我主张还是去劝劝他。
1: 鹅昂起了头，
0: 它的脖子多长啊。
2: 要是他答应下来，即使鸡小妹再多休息些日子也没关系。
3: 对，我们去好好的邀请他。
0: 公鸡用嘴把自己的花衣服整一整好。
2: 我们要客气些说，耐心些说。
0: 鸭子叮嘱大家，他想轻声点说，可是他那粗大的声音仍旧给猫听得清清楚楚。猫知道他们的来意，心灰了一半。他原想他们是来找他玩去的。
3: 我躺下来假装睡觉吧，
0: 猫心里想。
2: 猫兄弟，
0: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5: 一只想飞的猫，第三集。
6: 猫兄弟，
5: 鹅、鸭子、公鸡一边跑进来，一边热情地招呼猫。呼噜，呼噜，猫打着鼾声。
6: 怎么，它一下子就睡着了？
5: 鸭子眨着眼睛迷惑起来，鹅摇摇它的长脖子，默默地想了一想，低下头来看了看猫，它不敢去碰它，知道它的脾气不好，让它打个很响很响的喷嚏，它就会醒来的。公鸡啄了根小草，想插在猫鼻孔里撩几下。
6: 不好不好，
5: 鸭子急忙阻止它说，
6: 这么一来他准会生气的，如果谁这样对待我，我也会生气的。那总得想个办法让他醒来。
5: 鹅又伸着长脖子昂起头来，默默地想办法。
7: 办法还有一个，看你们赞成不赞成。
5: 公鸡说着提起一只脚来抖了抖他的花衣服。
7: 猫兄弟搞错了，以为现在还在半夜里，所以睡得那么香，其实树林中、果园里、农场上到处照耀着阳光，时候已经不早，让我唱一曲哦哦哦，保管它会醒来。
6: 这个好，
5: 鹅的长脖子点了两点，
6: 不过你得唱响一些，别让它的鼾声比你的歌声还响。
5: 鸭子以为猫真的睡着了，公鸡抬起头来，冠子抖动了一下，披在脖子上的长发也飘动起来，多雄壮的样子！它唱了起来：
8: 哦哦哦哦，该睡的时候要好好睡，该起的时候要快快起，太阳啊，它在招呼你。
5: 猫没有醒来，呼噜呼噜的鼾声反而更加响

0: 子惊讶地低下头去，仿佛一个近视眼般的仔细地看着猫。只见它的胸脯一起一伏地抽动着，眼睛闭得紧紧的，鹅一动不动，还是伸着长脖子，昂着头，默默地想。公鸡再唱，哦哦哦哦，该起的时候还不起，睡懒觉的家伙没人理，太阳啊，它躲进乌云里。猫还是没有醒来，鸭子睁大了眼睛，觉得事情太奇怪了。鹅摆了摆身子，有点不耐烦。公鸡早看出猫在假装睡觉，现在它不客气了，抢前一步把脖子伸到猫的耳朵旁边，像一个勇敢的号手一样大声地吹起来。哦哦，猫一咕噜翻身跳起来，睁圆了两只眼睛瞪着他们三个，摆出一副不友好的样子。猫兄弟你早，鸭子先开口。猫兄弟你好，鹅跟上去。猫兄弟你起得早，身体好。公鸡说俏皮话，不理你们这一套。猫的气可生大了，如果你们想我去大扫除，先来比赛一下，谁胜了我，谁就能够命令我。要我扫干净整条长街或者整个广场，我也干。鹅把头低下来，温和地问，赛什么？猫兄弟，
1: 赛跑。
0: 猫粗声粗气地回答。鸭子着急地说，
2: 那可不行啊，你明明知道我们三个都只有两条腿，跑起来比牛还慢。
0: 它忧愁起来，那你们就休想我去干什么活。猫把头侧过去，不要看见它们。
2: 大扫除清洁卫生运动，这是为大家好，也为你好啊。
0: 鸭子心直口快，老老实实地说，
2: 我不在乎这个。
0: 猫一边说一边抬起了头，眼睛望着天空，
3: 这样岂不是不公平吗？
0: 公鸡责备着猫。猫回过头来，露出了牙齿，
2: 你说说看怎么不公平。
0: 公鸡没有被吓到，跨前一步，
3: 那么大家出力出汗，把胡同马路打扫得干干净净，你不劳动好意思？
0: 我没有叫你们干这种傻事儿。
3: 照你说，就是成天吃吃玩玩，什么活也不想干，吹吹牛皮过日子，这才是聪明人干的事情。
0: 猫没话好说，但是显然发怒了，噗噗地喷着鼻息，尾巴在后面甩了两甩，被挤弓了起来。鸭子慌了，忙说，
2: 猫兄弟，我们是来邀请你的呀。
3: 少说废话，谁要我拿起扫帚抹布来，谁先来和我赛跑。不过
0: 鹅还是和和气气地讲道理，
3: 你是个赛跑健将，咱们差得太远了，请你甭提这样难的条件。
0: 猫的怒气平下了一半，因为有人在称赞它了。
3: 可是我不只是个赛跑健将啊。不错，我知道你还是个跳高健将，能够从地球上跳到月亮上。
0: 公鸡故意这么夸奖他。
3: 你以为我不过是个运动员？
0: 不不，鸭子看出猫又快要生气了，急忙安慰他说，
2: 你又是个旅行家，你常常跑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
3: 喵，
0: 猫笑出来了。
3: 但是你还不知道，我也是个歌唱家呢。
0: 鸭子回头来望望公鸡，看见公鸡的脸色有些难看，担心他们再吵起来。
2: 不错不错，猫兄弟是个男低音歌唱家，我们的鸡大哥是个男高音歌唱家。
3: 那么你是个什么呢？
0: 猫刁难他一下，他觉得鸭子好欺负些。鸭子撅起了扁嘴，想了半天才说，
2: 我嘛，我是个游泳家，或者可以说是个渔业家，我们的鹅大姐也是。
3: 你不知道，我也是的。
0: 猫嬉皮笑脸地说。
3: 鸭子给弄得糊涂了起来，不停地眨着眼睛。它望望鹅，心里头在想，难道猫也会在湖里打鱼不成？怎么从来没见过？
0: 公鸡讨厌这个骄傲的家伙，再也不肯错过好机会，立刻插嘴说，
3: 可不是，有一天我走过湖边，亲眼看见你在湖里打鱼，捉起一条大约有10斤重的大鲤鱼来。那鲤鱼的两条须儿可真长呀，你呀真是一个天才的渔业家。
2: 不，你看错了人，我没有在湖里打过鱼。
0: 猫心虚了，它强辩着，
3: 我只是在湖边钓过鱼，我还记得钓起了一条阔嘴巴细鳞片的鲈鱼，还有一条3斤重的鲫鱼。嘿嘿，鲫鱼的味道可鲜美了。
0: 猫说完咽了一口唾沫，喉咙里咯嘟一声响。
3: 请原谅我的记忆力不好，把话讲错了。
0: 公鸡装作一本正经抱歉地说。他看看鹅，又看看鸭子。
3: 今天就请这位出色的渔业家表演他的拿手好戏，给我们开开眼。
0: 猫怔住了，他抽搐着鼻子，真够呛。无可奈何地说，
3: 可以吗？那么我们掌声欢迎。
0: 公鸡带头，鹅和鸭子跟着，一起拍着翅膀，把地上的灰土扇起一大片。猫暗暗苦叫，但是话已经说出去了，怎么办呢？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提起古巨基，我们第一个想起的是渣男何书桓和那首唱段气的情歌王，但其实听广东歌的人都知道，古巨基也是名副其实的港乐中生代当中一颗闪亮的明星，他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作品被低估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一起来分享他的音乐代表作。1997年，他发行了首张国语唱片《忘了时间的钟》，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这张专辑给人的感觉非常的清新，虽然古巨基的声音中还带有一些不成熟的青涩，但是主打歌《忘了时间的钟》仍然是他的作品中可圈可点的上等佳作。这张专辑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情感表达获得了广泛的好评，也展现了古巨基的独特音乐才华。
1: 还有没有如果，还有没有结果，你不要再害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

0: 你说。
1: 2001年，古巨基在火遍中国大江南北的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中饰演何书桓一角，被大众所熟知。那这部电视剧当中的插曲和片尾曲有一首《好想好想》，也是由古巨基来演唱。歌曲的感情非常细腻，也非常贴切地与电视剧的主题融合到了一起。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林夕作词的歌曲叫做《必杀技》，作为专辑的主打歌，歌曲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古巨基作为游戏迷的身份，他将必杀技这一游戏术语引入歌曲当中，象征着在爱情中的绝招和绝技。这张专辑不仅获得了叱咤乐坛我最喜爱的歌曲大奖，也标志着古巨基在乐坛的地位得到了重新定位。这首歌的歌词深刻描绘了爱情当中的复杂情感，不仅展示了他的假音功力，也因为其流行度和高的点播率成为了当时的热门歌曲，也被视为古巨基在乐坛的概念鼻祖，标志着他在音乐创作上的新尝试和突破。你看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古巨基。2004年发行了专辑《大熊》，专辑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于城》。音乐风格是流行，歌曲的语言是粤语，而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与日本漫画家尾原一岐和永安巧的同名漫画《爱与城》有关。林夕借助这部漫画创作了关于诚实恋爱的故事，歌词描述了一对已经没有感情的情侣却强撑着继续恋爱的痛苦处境。这首歌曲在音乐界也获得了多项奖项。

2009年，古巨基发行专辑，收录了一首男生女生对唱的歌曲，叫做《男左女右》，由古巨基和关淑怡演唱，以男女生在恋爱当中的思维差异为主题，通过轻快的旋律和两人一唱一和的这种表达，传达了甜中带酸的亲密关系。

2018年古巨基推出了电视剧《老男孩》的插曲《不老男孩》，歌词表达了对于青春和梦想的追求，对未来的期待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歌曲从低吟浅唱到高亢磅礴，古巨基的嗓音极具质感，情感表达真挚细腻，赋予了歌曲直抵人心的力量。而作为电视剧的插曲，也成功地为电视剧增添了情感色彩，不仅是一首动人的插曲，更是对青春和梦想的深情颂歌。他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添了独特的魅力。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古巨基的音乐代表作。古巨基和梁静茹合唱了一首歌，叫做《还是好朋友》，由林夕作词，黄韵玲作曲。歌词表达了对于过去情感的释怀和对友情的珍视。歌词当中提到，相爱这一场可能是为了能拥有一个好朋友，强调了友情比爱情更为长久和珍贵。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适合在朋友聚会或情感交流时来演唱。

0: 在古巨基2010年发行的专辑《时代》当中，有一首歌常常被戏称为“沧海遗珠”。直到2024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季的舞台上首次演唱，才重新受到关注。这首歌叫做《钻石败犬》，创作背景与当时社会上常用“钻石”来形容成功单身男性的现象有关。古巨基希望通过这首歌为女性发声，鼓励她们在逆境中重生，赋予她们败犬终将蜕变为钻石的希望与慰藉。这首歌不仅鼓励了女性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也让更多人开始关注和思考大龄未婚女性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求。
1: 我怕你对爱已经绝望，无谓无求期待返天国，圣诞节你却困于家居中发疯，牛至母汤，你哄骗你已满足现状，浮浮沉沉成

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是古巨基和梁咏琪合唱的《许愿》，这首歌展现了两位歌手对于感情细腻而真挚的表达。女生温柔地回忆着记忆中的美好，表达对过去的感激，男生则询问着现在谁在陪伴，分享着喜悦和悲伤，传递出深深的思念。歌曲通过寄送卡片的方式寄托了对远方亲人的思念和祝福，卡片上的话和留言象征着对彼此的深深思念。这首歌除了作为流行歌曲，还因为公益而被赋予了更加深刻的意义。比如在《春天妈妈》董巧玛的故事中，它成为了母爱的力量象征，用来为患病的孩子祈愿和筹集善款。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和梁咏琪一起演绎的《许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新能源重卡它发展到什么样的阶段了。然后我们现在查到了一个数据，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继续我们的 OST 歌手推荐系列啊，今天介绍的歌手是一位女歌手郁可唯。郁可唯1983年10月23日出生于四川成都，是中国内地的流行乐女歌手。2009年的时候呢，郁可唯因为获得了湖南卫视的快乐女声全国第四名而出道，至今已经有15年的演艺生涯了。从当初一个并不是最火的快女，到如今的 OST 歌手，她演唱了不少影视剧 OST 歌曲，歌声唯美动人，有灵魂歌姬之称。她也是贤成本人比较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因为她对歌曲的处理，如今很少见的属于女歌手女性本身很细腻的那种质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推荐一些来自于郁可唯这位歌手受观众喜爱的一些 OST 歌曲。
4: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郁可唯最为人熟知的一首 OST 歌曲，应该就是来自于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这首歌由胡夏和郁可唯演唱，刘炫斗作曲，李清照、张婧仪作词。2018年12月发行，这首歌也让很多人再次意识到，宋词真的是用来唱的。

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个人非常喜欢郁可唯的一首歌曲，叫做《路过人间》，是电视剧《我们与恶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爱都有期限，天可怜见，心碎在所难免。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电视剧《去有风的地方》同名主题曲，由郁可唯演唱。这部剧也被戏称为云南旅游宣传片，由刘亦菲、李现领衔主演。听这首歌的时候，难免会让人想到苍山洱海的美丽风景。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是由郁可唯的歌曲，所以他早期的这个 OST 代表作《小时代》的官方宣传曲《时间煮雨》。在我学生时代的时候，这首歌一度流行到班级里，很多同学都会去用歌词本摘抄这首歌的歌词。一起来听听这首《时间煮雨》。

从刚刚的那一首时间煮雨到接下来的这一首长相思，可以说这两首歌的时间跨度也见证了郁可唯这个歌手从业的一个经历和变化。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长相思。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郁可唯的 OST 歌曲是电视剧《琉璃美人煞》的片尾曲《情人咒》，由阿云嘎和郁可唯共同演唱，讲述了一段深刻的爱情故事，表达了即使在困境中也要坚守真情的决心和勇气。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台湾偶像剧《犀利人妻》的主题曲《听你说》，由郁可唯和林凡演唱，传达了在感情当中互相倾听、互相理解、互相包容的一种情感。

0: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电视剧《青云志》的插曲《青翼谣》。这部电视剧由网络小说《诛仙》改编而成，萧鼎笔下的张小凡那么无奈，碧瑶是那么的深情，雪琪也是那么的执着。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今天的最后一首郁可唯 OST 歌曲推荐，来自于电影《夏有乔木》《仰望天堂》的推广曲《时光真好》。它的词曲制作特别的强大，由唐田作词，金大洲作曲，郁可唯演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给大家分享带来那些适合上下班路上，亦或者是乘坐任何公共交通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来自毛B，不然。

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由海磊作词，简弘亦作曲，毛不易所演唱，收录于2018年8月13日发行的专辑《香蜜沉沉烬如霜》电视原声音乐专辑当中。

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从作词作曲到后期制作都是李荣浩一人完成。《年少有为》用意在于鼓励各位年轻的听众能够珍惜身边所有，不负人们对你的期望。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你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乘坐公共交通打发时间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赵雷，我记得。

来自赵雷的我记得，创作灵感来源于加布瑞艾拉的代表作《时光倒流的女孩》，是赵雷很喜欢的小说，母亲是赵雷音乐作品的一个重要题材元素，他已经写过很多次，而这首歌同样也是赵雷写给母亲的歌曲。

歌曲来自伍佰，挪威的森林，也是由伍佰创作词曲并演唱的摇滚音乐流行歌曲，由伍佰与 China Blue 乐队共同编曲，收录在伍佰1996年6月以伍佰和 China Blue 通过滚石唱片发行的音乐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

0: 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后还经常追逐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到酒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江南首富沈曼三有点过于的招摇过市了。本来他拿自己的家财要讨好朱元璋，修南京城的时候他出资1/3呀，帮着买土买砖夯城墙，现在又提出要犒劳军队，这样一来招致太祖朱元璋的怒火中烧，心里边怪不是滋味的有些记恨。为什么？合着我的军队都你给我养活着，将来你一呼百诺谁当皇帝，我应该把你杀了。朱元璋大怒，匹夫靠天子的军队，这不是要扰乱民心吗？这样的人怎能让他再活着呀？这事儿被马皇后知道了，马皇后知道连忙来劝阻朱元璋啊，要是说话晚了，沈万三脑袋就搬家了。陛下，妾听说有法的人应该诛不法之人呐，而不是杀这种不祥之人。这沈万三富可敌国，本身就是不祥，不祥之民老天爷自会惩戒，陛下又何必去诛杀他呢？您杀的都应该是那些不尊大明之法的人呢。由于马皇后的劝谏，沈曼三终于免去一死啊，但是也被流放到了云南。在洪武15年的时候，马皇后51岁的时候一病而亡。马皇后这么突然病死，朱元璋是万分伤痛啊。马皇后临终的时候，他告诉朱元璋求贤纳谏，慎终如始啊，一定要像您最初那样，千万不要改变呐。马皇后跟朱元璋多年，最了解朱元璋的脾气，所以才有这一番遗言。朱元璋也很怀念马皇后，自打马皇后死后，朱元璋再也不曾立皇后， 就表明对这位结发之妻的怀念。马皇后的慈悲宽厚与明太祖朱元璋的严厉凶狠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朱元璋当了皇帝了，他的老家会不会跟着沾光啊？您听那民歌就能听出来啊，有一首脍炙人口的凤阳歌，天下闻名啊。这民歌怎么唱的呀？说凤阳来到凤阳，凤阳本是个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稻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奴家没有儿郎卖，身背花鼓走四方。这大伙就要纳闷了，凤阳这地儿都出了皇帝了，怎么十年稻有九年荒？而且自从出了朱皇帝，合着没出朱皇帝之前还没这么荒凉。凤阳人打着花鼓四处逃荒，拉出他们的老乡朱元璋做招牌，这真的假的呀？这里边还真有一段故事。朱元璋的家乡在濠州钟离，那一带流行唱花鼓。朱元璋平常呢也没有什么娱乐爱好，从小耳濡目染的对这个花鼓是情有独钟啊，高兴的时候反正调不太准吧，也哼上几句。据说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他的家乡选派了最优秀的花鼓手前来祝贺呀。等他们来到京师，登基大典正好刚结束，大伙没赶上，但是赶上朱元璋设宴款待群臣了。有人这么一通禀，人家老家来人了，朱元璋一看家乡来人，顿时大喜呀，连忙赐座。酒席宴间有人提议唱花鼓助兴吧，朱元璋一想是好长时间没听了，传旨让乡亲们放声歌唱啊。于是乎锣鼓升起，花鼓手们尽情歌唱，唱的多是一些颂扬朱元璋的词句。这位新登基的洪武皇帝听完龙颜大悦呀，告诉自己的乡亲们，如今我得了天下，不会忘记你们的。你们中间有的可以去做官的，有的可以帮着我看守陵园，种田的可以不缴纳租税，年老的只管快活的喝酒，保证衣食无忧，以后一年360天你们就唱着过吧。大伙以为朱元璋喝多了呢，一年360多天我们就这么唱着过呀？好啊，那就不用干活了，皇帝的话就圣旨吗？乡亲们在京城就开始

唱花鼓了，唱完花鼓兴高采烈回家去呢，喝吧花吧，请家中积蓄，整天是大吃大喝，歌舞不止啊。把众喝吧花吧，请家中积蓄，整天是大吃大喝，歌舞不止啊。把种田干活的事情是忘了个精光。而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也确实经常以朕本怀有布衣来自称啊，承认自己是凤阳那儿的农民。他把凤阳也作为龙兴之地，在他登基后的第二年，决定以临濠作为中都，动工兴建凤阳城的宫阙，这是大规模的营建，迁来了一批又一批的移民，一时间凤阳好不热闹，大量土地都被封赐给了皇亲国戚。众乡亲左顾右盼，以为洪武皇帝接下来就该想到他们这些老乡了，该兑现诺言给他们封官赏赐了，是什么日子领皇粮，哪天领炖肉，这得听皇上说呀。可等了很长时间没有音信，凤阳人情急之中只好背着花鼓是沿途乞讨，边走边想，我们凤阳出的皇帝怎么说话不算数啊。再一琢磨啊，恍然明白，感情从我们家乡出来的这位朱皇帝就是让我们打着花鼓去讨饭呢。你想他那话怎么说的，以后一年360天你们就唱着过吧，这不让我们要饭吗？他等于把凤阳人钦点为御用叫花子了。这么一来大家伙是满腹怨气呀，就编了首凤阳歌，用花鼓来痛骂朱元璋。这故事当然传说的成分比较浓厚了，史书上有关凤阳乞丐的来历是另有说法，传说说传说，历史上怎么讲，说朱元璋下令营建中都之后啊，强迫迁徙大量的江南富豪到他的老家凤阳，严禁这些江南富豪私自回归。那么江南的富豪每每想起回乡扫墓，回家祭祖，无奈之余不让走怎么办呢？男女老幼只能装扮成乞丐，排着队进入村落乞食，前归祭扫，冬去春回，偷偷的回去扫完墓，春天再回来。可怜那个时候钟鸣鼎食，而今天却颠沛流离于凤阳故道上，这可以说是困厄悲凉啊。相传那首歌谣，家住泸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就是在这个时候流传开来的。人们都以为凤阳又遭了荒，要不这么些人怎么出来要饭呢？其实即便不是灾荒之年，这些人也得出来行乞，为了回家祭祖，只有化妆成乞丐不被注意呀。朱元璋也真是这么一个心狠手毒的皇帝，他下的命令，江南巨富们一旦到了凤阳，有偷偷往回跑的是必杀无疑呀。对功臣他都不客气，何况对这帮土大款呢？明太祖朱元璋是雄才大略，他曾经依靠手下的谋士武将运筹帷幄，攻伐战守，当了开国皇帝了。您想他能没本事吗？跟着他打天下的这一帮人自然都是开国功臣，朱元璋曾经亲自定功臣的位次啊，谁第一谁第二有功劳簿打开看呢，下令就在南京西北的鸡笼山建立功臣庙，死了的功臣设像要祭拜，没死的空着位置等着，将来归天了也把灵位供奉于此庙中啊。转过年来，大将徐达、李文忠率队北伐凯旋，太祖朱元璋亲自迎出来，不久重续诸将的功劳，再定次第，大封功臣，晋封李善长为韩国公，邓玉为魏国公，常遇春的儿子常茂为郑国公，汤和以下28人都被封为侯啊。
王广阳为忠勤伯，刘伯温被封为诚意伯，这咱们前面提过呀。封赏完毕，赐宴三天，而且给每位大臣都发了诰命铁券，上面写着功劳，有免死的功能。他哪知道啊，就是拿铁券的这些人反而都成了必须丧命之人，原本是保命的凭证却成了丧命的由来。明太祖为了使他的公侯将相们对自己忠心不二，他先后编制了铁榜门、陈介禄、智介禄，反复告诫文武勋臣们保持晚节，千万别学习西汉时候的韩信、彭越，不要造反。明太祖朱元璋还让儒臣们在武将操练的闲暇之间讲解古代的忠臣烈士，对他们要加以教育劝勉。就这样，朱元璋对功臣们还不放心呐。随着北方局势的稳定跟南方割据的逐一平定，明王朝的统治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朱元璋对功臣们的猜忌也就越来越深了。这时候这些功臣大多事功骄恣，阅历不乏呀，有的甚至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危及了朱氏王朝的统治秩序。以胡惟庸为首，一些功臣宿将是结党专行，与皇帝至高无上的军权必然要发生冲突，这使朱元璋感到了大权旁落的威胁，他下定决心要向功臣们开刀了。公元1380年，明太祖以谋反罪杀了左丞相胡惟庸等人，10年后又颁布赵氏奸党录，以伙同胡惟庸谋反的罪名把第一功臣李善长给赐死了，杀了列侯陆仲亨、唐圣宗、费聚、赵雍等等，株连一共加起来杀了有3万多人。公元1393年，他又以谋反罪杀梁国公蓝玉，这一次株连了15000多人，应该说把军中的骁勇战将杀了一个干干净净啊。胡惟庸跟蓝玉这两波被杀的人被称为胡蓝之狱，前后延续14年之久，元勋宿将被株杀得干干净净。此外，朱元璋还经常以某些罪名赐死杀戮功臣，一些著名的功臣，他的发小周德兴一块放牛那呗，也被赐死了。什么傅有德呀、廖永忠啊、朱亮祖啊，要么被赐死，要么被打死砍头。所谓的罪名大多数猜忌附会，得以善终的功臣屈指可数啊。朱元璋的儿子太子朱标性情仁厚，曾经向朱元璋进谏，父皇不能这样杀人呐、啊，朱杀太烂，恐伤了和气呀、啊。朱元璋面沉似水，看了看朱标，一伸手把一根戟杖拿过来，这戟杖上面都是刺儿，当啷往地上一扔，朱元璋是拿着东西把这棍子扒拉在地上的，让太子捡起来，太子也要拿工具夹呗，用手捡啊。太子一听，父皇，这上面都是刺儿，儿臣用手怎么能捡起来呢？朱元璋一听，对呀，你也怕刺伤着你的手啊，如今我要不给你把这刺儿都拔了去，日后就有你的难堪，哪位你能管得了啊。借着是说这根戟杖实际指的是这帮功臣，朱元璋一语双关呢、啊、可见朱元璋诛杀功臣也是诚心的，为了给自己的儿子去除障碍，以保证在自己死后他的子孙可以稳坐江山。朱元璋的诛杀搞得朝廷人人自危，当时在京城的官员每天去早朝的时候都得跟那家人诀别，

你想想这活得多累吧，为什么？兴许今儿上完朝就回不来了，先得早上交代后事，赶等到傍晚平安回来之后，嚯，全家是又吃面又吃饺子的，但过年了，这就多活了一天，捡了一天命啊。朝廷气氛是异常恐怖，洪武一朝的大臣们真正感受到了伴君如伴虎的滋味。君主凭借天威可以随意诛杀臣僚，这对整个明朝的政治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在这些被杀的群臣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惟庸案件。咱们详细的说说这胡惟庸案是怎么回事。胡惟庸也算功臣，他是安徽定远人，早年投奔朱元璋帐下充当小吏，数年间是步步升迁的。在洪武三年的时候，胡惟庸被朱元璋拜为中书省参政知事，与杨宪、汪广洋并列为相。后来杨宪犯法被杀了，汪广洋被降职了，只有这胡惟庸善于曲意迎合，很会溜须拍马，他受到了朱元璋的宠信，在洪武六年又被拜为左丞相，名正言顺成为群臣百官之首。正式拜相之后，胡惟庸开始恃宠专断了，官员的升降赏罚都由他一个人决定，很多事情都不用告诉朱元璋，合着这明太祖朱元璋已经被他架空了。各部门交来的奏章，胡惟庸必定要先拿来看，对自己有利的报上去，对自己不利的，有揭发自己贪污受贿的，他就隐匿不报。由于这胡惟庸权势越来越大，很多想跻身高位的人就得争相取悦于他呀，送金送钱送美女送名马，送其所好，要什么给什么。胡惟庸借势聚敛钱财，网罗亲信。有一位吉安侯叫陆仲亨，陆仲亨擅自乘专车，平凉侯费惧是沉溺酒色，这都是功臣，要不能封侯吗？他们两个人都曾经受到朱元璋严厉的斥责，再若如此我就严加治罪啊。这二位十分的恐慌，寻求庇护，就找胡惟庸来了。胡惟庸一听，跟我走近点，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啊。这一天仨人喝酒，喝得挺痛快，酒后胡惟庸向二人摊牌啊，我们的所作多为不法之事，一旦事发怎么办呢？俩人一听，这不找您来了吗？您说怎么办呢？胡惟庸暗示费惧跟陆仲亨啊，你们可以在外搜集军马，以防不测呀。言外之意，这老皇帝一翻脸，咱们没军队可怎么办呢？必须得有点兵权呐。另一方面，胡惟庸又派人跟北方的元朝、北元政权，还有在海上的倭寇、海盗们进行联络。连日本人他都想起来了，这就相互勾结，作为外应啊。朝中的一些大臣呢，刘伯温是被害死了，像徐达这种人对胡惟庸那看得很透彻，对胡惟庸的专断十分不满。徐达在朱元璋面前就没少了说这胡惟庸的坏话，这倒不是告黑状，他实在是担心胡惟庸权力过大影响朝政啊。胡惟庸知道了就得设计报复啊，这不刘伯温被他派人用毒药给毒死了吗？现在他又得来害这徐达。工于心计的胡惟庸与李善长结成姻亲，他把自己哥哥的女儿嫁给了李善长的侄子。李善长现在已经退休在家了，他知道胡惟庸的图谋之后，感觉自己年事已高，已经不管朝政了，含含糊糊装作不知吧。李善长这么

0: 纵容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最初明太祖还是很器重这胡惟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徐达这些忠臣们的提醒，胡惟庸的行为也逐渐暴露出来，引起了太祖的不满，尤其对胡惟庸的专行是越来越不能忍受啊。这会儿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胡惟庸的儿子骑着马招摇过市，结果跟一辆马车相碰，胡的少爷有姐这马上翻身摔下来给摔死了。胡惟庸异常悲痛啊，命令把那车夫给杀了，谁撞到我儿子的马了给他抵命。这事儿被朱元璋知道，看朱元璋正想抓他把柄抓不着呢，一见胡惟庸这是乱杀无辜啊，你纵然是一朝之相，你也不能草菅人命啊，你不是把车夫杀了吗？现在你就替车夫偿命吧。胡惟庸这会儿也吓傻了，连忙用金帛抵偿啊，陛下，我能不能多给点钱，就不用抵命啊。朱元璋心想，我要的就是你那脑袋，我要你钱干嘛呀？朱元璋当然不允许，胡惟庸可害怕了，连忙召集属下一番商议，通知外地的各个同谋者准备起事。与此同时，朱元璋也开始进一步深究胡惟庸的言行跟活动啊。胡惟庸的亲信有一位叫涂杰的，由于神情过分的紧张，吃不好睡不好，紧张大劲儿，他把胡惟庸给揭发了，亲自到朱元璋。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朱元璋要诛杀功臣呢，生怕这功臣们没犯错误，偏赶上有那要造反的，您就说那丞相胡惟庸吧，你不谋反他还惦着杀你呢。当然这谋反也是被朱元璋给逼的，逼得他不得不反。胡惟庸四处联络，没想到被人告了密了，跟着他一块儿吃瓜唠倒霉的15000多个全被杀了。这事儿过去都10年了，当朝第一功臣李善长又被人揭发了。李善长在朱元璋大封赏的时候 被称为开国第一功勋呐、啊。封李善长为韩国公，这位韩国公现在都80多岁了，在家就在这儿养老呢。突然间有家人状告，说他曾经跟胡惟庸有过往来。这的确呀、啊，胡惟庸把自己哥哥的女儿不嫁给李善长的侄子了吗？俩人算是有这个姻亲往来吧。朱元璋大怒啊，要穷追不舍呀，以伙同谋反之罪将李善长赐死。当年胡惟庸造反你不知道吗？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睁只眼闭只眼坐观其变呢？李善长无话可说呀，被赐死在家中，李善长的家眷70多人无一幸免呢。跟着一块造反的那几位侯爷，什么陆仲亨了、费聚了、唐圣宗了、赵雍啊，全被诛杀。这个案子前后相连，一共杀了30000多，合着头了15000，后边15000。太祖朱元璋做赵氏奸党怒，告示天下呀。一时间大臣之间只要有点仇的，心里边看对方有点别扭的，相互就造谣，就开始编吧，互相告发，株连蔓引，是人心惶惶啊。胡惟庸这一个案子祸起于擅权执党啊，朱元璋借胡党之名广为株连，用意就是要打击骄纵违法、僭越礼法的文臣武将，以加强军权，巩固统治。在这件案子中，朱元璋罢掉了中书省，废除了自秦汉以来实行了1000多年的丞相制度。所以在中国封建史上，中朱明一朝啊，再也没有设立过丞相。丞相制的废除引起了朝廷最高权力层格局的变动，对整个明代的政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诛杀胡惟庸之后还有功臣吗？有啊，斩完文官有武将，跟着朱元璋把目标就锁定到蓝玉身上了。蓝玉那也是朱元璋的老乡，是安徽定远人，是朱元璋手下那员大将常遇春的内弟小舅子。他经常跟着常遇春四处征战，勇敢而有谋略，临敌是锐不可挡啊。常遇春生前经常在朱元璋面前称赞自己的小舅子：蓝玉将军勇猛，有万夫不挡之才呀。后来常遇春死了，那么蓝玉又跟着徐达进行北征，打蒙古北元政权，率兵讨西藩，屡建战功。洪武12年，朱元璋封蓝玉为永昌侯，赠给世袭铁券呢、啊。后来常遇春呢、徐达相继病故了，蓝玉单独作为统帅，率大军是南征北战，立下赫赫战功。洪武21年，明太祖朱元璋以蓝玉为大将军，率军150000远征北元蒙古，这大胜而归呀、啊，俘获了大量的人员财物，捷报传至京城，太祖朱元璋大喜过望，又一次褒奖蓝玉，把他比作卫青，比作李靖，比作汉武帝手下的卫青打匈奴建立奇功，比作李世民手下的李靖，这可是唐代的功臣呐、啊。蓝玉这个人由此而有些骄傲了。史书记载蓝玉说，此人身材魁伟，面庞黝黑，勇略而过人，有大将之才，但是他的性格也过于的残忍粗暴了。建立功勋之后更是居功自傲，骄纵放任，蓄养了很多家奴义子，横行不法。蓝玉曾经霸占过东昌那一带的民田，有御史官员 专门管官的官呢，一看这不符合礼制啊，历史官员就弹劾此事。蓝玉一生气呀、啊，竟把这御史给打了一顿。尤其是北征得胜而回的时候，路过喜峰关，因为天晚了，人家官吏看不清城下是什么人呢，没有及时开门，或者蓝玉不干了，老子为天下立了大功，你敢不让我进关，一声令下冲，带领着得胜之军是毁关而进呢、啊、这个事情可是触犯了国家的法制。太祖朱元璋听说此事很不高兴，恰在此时有人告发这蓝玉有男女作风问题，明太祖朱元璋什么都管呢，他分跟谁呀、啊、蓝玉被人揭发跟北原主的妃子有私情，也不怎么着，那妃子自尽而死了。明太祖朱元璋闻听大怒啊，是蒙古人，你把他打败了给他教训是应该的，但是你羞辱人家，逼迫人家的夫人自尽，这可是不对的，这蓝玉这么做有失我天朝的尊严呐、啊！本来朱元璋打算封蓝玉为梁国公，梁是梁山之梁，后来改了，改封为凉州之梁，梁国公。同是梁国公，这地方一换，这身份可就不一样，而且把蓝玉怒闯喜峰口，以及逼死人家原主的妃子，种种过错都刻在铁券上。那铁券上不是刻功劳的吗？现在改刻罪过了，希望蓝玉引以为鉴。但是大将军蓝玉心里边怎么能服气呀、啊、我为你立了这么大功劳，为个女人的事情你就当着众文武的面指责我，过喜峰关我那将士多疲累呀、啊、早得进关歇着，怎么就不能闯一闯，他的功劳使得他更加桀骜不驯呢、啊、在军中蓝玉是自作主张擅自升降将校军官，甚至在太祖面前出于傲慢。就在君臣关系紧张的时候，太子朱标去世了。想当年朱元璋立太子朱标那是费尽心机呀、啊、现在朱标没了，他就立了长孙作为继位人，以冯胜、傅有德为太子太师，以蓝玉为太子太傅。蓝玉很不满意呀、啊、为什么？难道我蓝玉这么大的功劳就不配做太师吗？非得让冯胜、傅有德在我之前吗？蓝玉老大的不乐意，这种牢骚之话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太子朱标的夫人太子妃袁氏是常遇春的女儿，所以这蓝玉跟朱标还有一点间接的亲戚，算是有点往来。蓝玉管常遇春不是叫姐夫吗？常遇春的女儿管蓝玉叫舅舅，那么蓝玉的外甥女儿嫁给朱标，又这么说的话，太子算他外甥女婿了，反正有点瓜葛吧。蓝玉北返回得北京城之后，曾经看望过朱标，说我看燕王在他的封国的举止跟皇帝没多少两样区别啊。燕王是谁呀、啊？燕王是朱标的弟弟，老四朱棣呀、啊。蓝玉是向着朱标的，你得防着点你四弟。我找过会看风水的人，说燕帝有天子气呀，殿下要有所预防。朱标却不以为然，认为四弟燕王对自己一向恭敬，不会有这样的事的。有人就把这话传给了燕王朱棣了，朱棣记恨在心。这话谁说的呀？大将蓝玉说的。好你蓝玉，你敢在我兄长面前离间我们弟兄之情，现在太子朱标死了，这作为皇太子，作为长兄，从哪方面来讲，这些兄弟们都得进得朝中来进行吊唁。燕王朱棣借着入朝平吊之机 向朱元璋进言呐、啊：“朱公侯

纵之无度。就像蓝玉这帮大将军们，他们随意胡行，若不诛杀，将有尾大不掉之忧啊。朱元璋本身就猜忌功臣，四儿子朱棣这么一提醒，他更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了。这会儿蓝玉的言行已经渐渐使他失去了朱元璋对他的信任，每每奏事有什么见解，太祖朱元璋都不再听从他的话了。蓝玉闷闷不乐，对他的亲信说，皇上已经怀疑我了。在洪武26年，也就是公元1393年，朱元璋手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告发蓝玉谋反呢、也不是真谋反假谋反，反正太祖朱元璋下令马上先把蓝玉抓起来，逮捕蓝玉之后由群臣进行会审，审讯的结果蓝玉确实有谋反之罪。他伙同景川侯曹振、贺庆侯张毅以及其他几位王公大臣密谋造反，计划在太祖举行祭典礼的时候起誓谋杀太祖朱元璋。这一来朱元璋得理了，杀了蓝玉一灭三族啊，甭管这个侯那个侯哪个大臣，所有的列侯功臣武将，就连蓝玉手下的那些副将他全都给杀了，一口气儿又杀了15000-16000人呢。此案称为蓝玉大案呢。朱元璋又钦定逆党路，布告天下，每次一次大屠杀之后，他都要把那个事情写出来让大伙看看，显着他杀得多么正确。列明其中的有一位公爵、13位侯爵、2位伯爵。蓝玉大案是继胡惟庸之案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诛杀，朱元璋通过2次大规模的诛杀功臣，这两案被后人合称为胡蓝之狱，功臣杀得真够干净的。至此明朝开国的文臣武将被杀得已经差不离了。那么告发蓝玉的那个特务组织锦衣卫为什么会获得朱元璋的信任呢？这跟朱元璋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心有着很大的关联。朱元璋在开国之后就对这些功臣勋贵们不放心呢，一直不是犯猜忌吗？他就专门养了这么一批人，称为检校，检查校定之意啊，专门让这些人替自己去偷偷观察朝廷各个衙门以及官员的活动，随时向自己汇报。这些人不仅侦探有关军事政治的情报，而且还对那些官员的家庭生活琐事进行监视，这是最要命的。那位大学士宋濂就是太子朱标的老师啊，有一次宋先生在家里请客，请了几个朋友喝会儿酒聊会儿天，第二天上朝的时候，朱元璋好像无意中的问了一句，哎，宋爱卿，你昨天喝酒了吗？座上的客人都有谁？都吃什么菜了呀？哎呦，宋濂吓一跳，心想我在家请客吃饭，皇上怎么知道啊？陛下，老臣是请人喝酒了，喝的什么酒，吃的什么菜，坐的什么人，老老实实一一回答。朱元璋乐呵呵的听着，点点头，跟朕知道的一般无二，看来宋老爱卿很诚实，没有欺骗朕呐。以后再喝酒能不能让朕也去讨一杯呀？好嘛，再看那宋濂后心都湿透了，心想这皇帝可真有本事啊，朱元璋凭什么能得到这些情报啊？就是这些检校人员呢、检校的设立使得他手下的朝臣们感到随时都处于皇帝的监视之下，做事不得不格外小心呢、但朱元璋却并不满足于此，他还要进一步建立一个侦查缉捕二者。

本位的行政事务，北镇抚司呢主管刑讯缉捕等等大事。锦衣卫的长官被称为锦衣卫指挥使，这由皇帝委派亲信人员担当，官阶为正三品。可见随着锦衣卫增加了特殊职能，他的地位再也不是以往拱卫司可以同日而语的了。不仅是皇帝的安全问题，还有皇帝想知道的一切他都要办到，都要替皇帝探听明白。锦衣卫那是奉了朱元璋的诏令抓人办案的，所以被人称为赵玉。朱元璋对锦衣卫是信任有加，把一切重大案件都交给锦衣卫处理。朱元璋这一朝兴起的几次大狱，大部分都是由锦衣卫负责给断制的。因为啊，手段特别的残忍，刑罚特别的凌虐，诛杀人也太多，所以锦衣卫里的人遭到人们强烈不满。对于这种舆论，朱元璋也有所觉察呀，下令撤掉锦衣卫的监狱，焚毁刑具，把囚犯统统交给刑部审处，颁诏天下，以后一切案件全归三法司审理。可没过多久，朱元璋死后，他的四儿子明成祖朱棣不是继位了吗？这朱棣又恢复了锦衣卫，而且重用锦衣卫的指挥使纪纲。后来这个纪纲因为滋横不轨被人杀了，但锦衣卫作为一个固定的特务机构一直被保存下来，一直到明朝灭亡。锦衣卫指挥使纪纲的被杀，使得锦衣卫在明成祖朱棣这一朝的时候收敛了一些，但是到了宦官王振得宠专权的时候，锦衣卫固态复萌啊。当时锦衣卫的指挥使马顺那是王振的爪牙，为王振侦缉逮捕拷打杀害反对他的所有官员，很多人就死在锦衣卫中，锦衣卫是流毒天下。土木堡之变之后，马顺被愤怒的朝臣活活打死在金殿上，明英宗复辟，但也没引起自己的注意，依然重用锦衣卫，让这些锦衣卫四处侦缉，还在城西新建监狱，搞得朝廷上下人人自危啊。明宪宗继位之后，锦衣卫的嚣张气焰才略微收敛。进入明朝中期之后，明朝的君王大多昏庸啊，宦官佞臣权臣是横行跋扈啊。锦衣卫以及后来设立的东厂西厂等等特务机构成为这些人把持朝政危害朝臣的重要工具。明武宗的时候，宦官刘瑾凭借皇帝的宠信，利用东厂西厂以及自己设立的内行厂压制百官，打击异己。而当时的锦衣卫使石文一、张彩跟这帮人是狼狈为奸，大作威服，被人称作刘瑾的左右手，害了一批忠臣义士。到明世宗登基的时候，曾经下令要裁减锦衣卫，还下令锦衣卫负责审讯不轨妖言人命强盗的重罪，其他都归地方处理，也就是说不是什么事都归你管了。但渐渐的又专任镇抚司，以致冤狱兴起，法纪又一次被破坏。朝臣纷纷上书啊，指责锦衣卫的官员过于的横行妄言，他们认为朝廷专任镇抚司，全听这锦衣卫的了，那么三法司形同虚设了。但是明世宗一点也听不进去，更加宠信这锦衣卫了。到明朝天启年间，宦官魏忠贤窃取权柄把持朝纲，他也利用锦衣卫打击异己势力，使得这个特务机构的残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时掌管锦衣卫的那位田尔庚、徐显纯，这都是魏忠贤的干儿子，给太监当干儿子，为了讨好吗？他们罗织罪名，把反对魏忠贤的官员一个个全都

0: 逮捕入狱，是严刑拷打，残酷杀害。他们在锦衣卫的监狱里设立了种种酷刑啊，比如加刑、断脊刑、剁指刑、刺心刑。犯人一经入狱就三天两头受刑，一个个血肉溃烂，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凄厉呼嚎，令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有时候锦衣卫的狱卒还在狱中高喊，今天晚上有人该毙挺了。这毙挺是专用术语，就在锦衣卫监狱里边专用。什么叫毙挺啊？就是死的代名词啊。死囚被独自一个人关到一间牢房中，当晚就要被杀害，然后沉尸狱中，这就叫毙挺。死后的结果怎么样啊？一直到腐烂发臭、蛆虫遍体的时候，才被人用那苇席裹着拽出去扔了。具体什么时候死，死的是谁，大伙都弄不清楚，就这么残忍。锦衣卫跟东西厂互相勾结，厂势强的时候，锦衣卫就依附于厂；厂势弱时，锦衣卫凌驾于厂势之上。厂卫成为明代政治的一大祸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为了维护自家的统治，明太祖朱元璋建国之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他的中央集权，也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安全性。最主要一个特征就是封王建藩，这是他认为巩固朱家政权的一个重大举措。到底是对还是错呢？历史给了他一个鲜明的答案。先说他分封诸王这件事儿吧。由于建都在南京，这地方远离塞北呀，那么蒙古势力北元政权经常带着人马出没在塞北一带，威胁着明朝的统治。朱元璋已经对那些开国的文武功臣很不放心了，这一批一批的正准备怎么一个杀法呢，没杀之前就不打算再用他们了。他对宋朝、元朝的皇室因为孤立，因为宗室力量衰弱，朱元璋认识的比较深刻。他总结以前北宋、南宋、元为什么那么容易就被人推翻了，就是因为没有藩王的帮助，这他这么认同的。那么中央朝廷一旦危急，宗室又无力援救，所以必然容易衰败，这些功臣

不放心，那只有我姓朱的子孙我能放心了。为了保持我朱家王朝长久安定，我就得加强对辽阔疆域的管理呀。朱元璋决定下来采用古时候的封建制，就这一点朱元璋比起秦始皇来可就差远了。当年西周天下是分封制，封邦建国，到始皇帝的时候采取的是郡县制。朱元璋也不怎么想的，他认为只有古时候的分封建邦制才能巩固中央集权，他特意挑选了一些名城大都分封诸王，希望诸王长大之后就在他的藩国里镇守边疆，达到外卫边陲内资贾府的目的，对外可以抵抗侵略，对内呢可以辅助朝廷。朱元璋计划的挺好。洪武三年，明太祖朱元璋第一次分封，九位皇子跟一位从孙就受封为王啊。以后又分别于洪武十一年、洪武二十四年两次分封，先后有十五位皇子受封。朱元璋一共有26个儿子，三次分封，除了立为太子的长子朱标，还有早早夭亡的第26子外，其余那24个儿子都被他封王了。再加上一个从孙，朱元璋一共封了25个王。朱王长大之后当然各奔封国去治理当地了。朱王的封国应该说是星罗棋布啊。为防备北元势力的入侵，明太祖在从东北到西北的漫长边防线上选择险要地区建立藩国呀。比如吧，以北平为中心的燕国，以太原为中心的晋国，以西安为中心的秦国，以大宁为中心的宁国等等，这九个大国家是复原辽阔呀，设立了九个大国。另外那些小国那就更多了，在内地的有周国，地处开封一带，有楚国，楚国就是现在武昌这一带，谭国那就长沙那一带，蜀国成都这一带，这都多了去了。从边关要塞一直到内地的重点城市，他皆有封王啊。这些王爷们每年的食禄吃米是10000石啊，在藩国建立王府，而且呢可以设置各类的官署，免服车骑，还有那个住宅，那都是相当讲究的。从穿的到出门坐的，衣食住行品格极高，享受的待遇仅比天子低一等有限。恭候大臣觐见必须是俯首拜谒，不得越礼。你说这小娃年纪还小着呢，10来岁，那大臣见着也得跪拜，这地位就得这么尊崇啊。但是列爵而不临民什么意思？你在当地有这么高的荣誉权力，但是你无权过问地方民政。在军事上各王府都设置亲王护卫指挥使司啊，这是专门保护亲王的军队，每府有三护卫，每位最少有3000人，多则19000人呢。在这些王爷当中，边塞那些诸王势力比较大，其中的宁王、晋王、燕王这三王兵力最强。宁王朱权号称带甲80000，革车6000，金霞蒙古三位旌旗，势力是喧赫一时。晋王、燕王这两位王爷曾经多次受命带兵出塞征战，军中大将都受这二位王爷的节制，可见太祖朱元璋对这些儿子们得多么器重啊！尤其是这老四燕王朱棣，因为屡屡率军击败北元军队的入侵，他受命统辖各边镇军马，慢慢的凭着军功，他的地位列于诸王之上。
正当明太祖

0: 分封繁忙的时候，洪武九年，那是公元1376年，山西平遥的一位官员叫叶伯巨，上书朱元璋，开诚布公，直言劝谏呐，说藩王封国太大，拥兵过重，只恐数世之后伟大不掉啊，再过几代这对中央就是威胁，到那时再若削藩夺兵权，势必造成天下大乱呢、啊。趁现在诸王尚没有完全吩咐封国，各封国实力还没有巩固的情况下，陛下应竭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域啊，少封一点吧，减少他们的部队，限制他们的地盘，这不好话吗？朱元璋哪听得进去呀、啊？心想这谁呀、啊？这叶伯巨啊，多大胆子呀！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中国之声晚高峰冠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汇集

0: 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2: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百、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4: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5: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五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8: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切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0: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1: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

0: 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4: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5: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4: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6: 党员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4: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磊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0: 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1: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3: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7: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8: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9: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10: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也有

0: 也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1: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2: 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
0: 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新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3: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超级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0: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 10%到 12%。
4: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0: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5: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 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
6: 5.7%， 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7%， 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 9.5%。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 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
7: 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
8: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 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 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5: 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8: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 1.82 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8: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5: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8: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57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2: 从今年前五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两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3: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七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4: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7: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次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1: 3、2、1点火，
12: 怒放结果，烈狱奋斗，中国不现在永远值得骄傲。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3: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1: 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

0: 天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3日，星期一，农历5月29。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针对夏季高温、雷雨天气给化工企业特种设备带来的生产运行风险，我市想抓企业停产检修窗口期，组织专业技术力量深入厂区开展突击检验与精准指导，全力筑牢夏季安全生产防线。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多业融合为抓手，推动林业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全椒县一座皖东小城藏着链接全球家电市场的制造密码。2026年盛夏，当高温天气席卷欧洲，这里生产的空调正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凭借差异化的本土创新扬帆出海，闯出了一条国货突围的新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锡山、关天阳、定远台曹明哲报道。针对夏季高温、雷雨天气给化工企业特种设备带来的生产运行风险，滁州市想抓企业停产检修窗口期，组织专业技术力量深入厂区开展突击检验与精准指导，全力筑牢夏季安全生产防线。在安徽华素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区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特种设备体检正在紧张有序进行。趁着企业夏季分区域停产检修的间隙，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检验中心组织多名骨干检验技术人员对现场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逐一过筛。这次检验专门瞄准设备在高温高负荷工况下容易出现的老化、腐蚀和隐蔽性隐患，对焊缝、壁厚等关键部位进行细致勘查，确保安全无死角。滁州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中心高级工程师、检验师周培建表示，我们重点对企业涉及高温高压的压力容器、压力管道以及安全附件进行全面检验，因为夏季高温和雷雨天气叠加，设备极易出现超温超压，只有提前把隐患排查掉，才能从源头上防止泄漏、爆炸等安全事故的发生。据了解，这次上门体检几乎覆盖了安徽华素生产系统所有特种设备，既能帮助企业精准查找隐蔽的安全隐患，又将大大压缩设备的停工时间，从而帮助企业实现检修不减产，安全更有保障。周培建表示，我们来了13名检验员，其中4名检验师，对这家企业的500多台套压力容器、近万米的管道开展一次全方位体检，力争一个星期内检验完成，也能让企业早一天完全恢复生产。眼下滁州市正对全市工矿、化工等企业生产运行场所的所有特种设备展开地毯式安全排查，监管与技术服务双管齐下，紧盯高温环境下设备超温超压、安全附件失效等关键风险点，

实现隐患台账闭环管理，同时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在停产窗口期开展机缘化检验，最大限度减少企业重复停机，护航各类企业安全平稳度夏。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今年以来，我市坚持以多业融合为抓手，推动林业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全市林业综合产值达107.9亿元，同比增长9.9%。我市持续优化林业产业布局，重点发展麻栗、博克山核桃及林下经济，深度盘活林下资源，同步推进林下产品商品化与品牌化，以创建省级以下林业经济示范基地和多家龙头企业，累计发展林下中药材数万亩，年产食用菌超1000万公斤。我市加快推动传统板材加工产业升级，培育了一批知名板材企业，同时推进滁州明光林业生物经济集聚区建设，聚焦高端食品、碳产品、生物智能源等新兴产业，实行一企一策帮扶，吸引多家林业深加工企业入驻，集聚区年产值已突破10亿元。我市着力打造长三角森林旅游康养目的地，开发林下采摘、自然教育以及康养民宿等沉浸式体验项目，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串联各类自然景观节点，辐射多个乡镇和村庄，有效实现森林资源溢价增值。目前全市已培育多个森林康养基地，发展森林人家、林家乐等经营主体100余个。全交台孟源、李晓文报道。在安徽省滁州市全椒县，一座皖东小城藏着链接全球家电市场的制造密码。2026年盛夏，当高温天气席卷欧洲，这里生产的空调正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凭借差异化的本土创新扬帆出海，闯出了一条国货突围的新路。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地气温突破40摄氏度，制冷设备从可选变为刚需。位于全椒的创维空调智能制造基地，正是这场中国冷气出海热潮的核心产能支撑之一。走进全椒智能家电产业园，10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日产空调超过20000套。依托 5G 加工业互联网平台，生产线实现数据实时监控、工艺智能调控，整体生产效率提升30%以上。从零部件加工到整机装配，全链路品质管控，为大批量海外订单交付筑牢根基。创维空调海外市场负责人徐勇表示，目前产品已出口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全椒基地出口产值超过8000万美元，外贸出口保持年均30%以上增长。今年6月，单月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超130%，欧洲市场订单爆发式增长。目前我们的基地排产已经排到了3季度末，生产线24小时连轴转。从产品出海到技术出海，数字工厂提质增效只是基础，真正的破圈密码在于精准适配。过去欧洲市场安装一台分体式空调往往要等上数周，费用高达上千欧元。针对法国市场人工费、技师缺的痛点，创维空调创新研发的免抽真空定制化机型大幅简化安装流程。这款产品上市仅7天，首批经销商库存便全面售罄，补货订单持续攀升。创维空调研发总监韩磊表示，我们产品开发的逻辑并不是标准化产品，而是一地一策。欧洲每个国家的能效标准、建筑结构甚至用户的使用习惯都不一样，我们必须做深度的属地化研发，而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如今创维集团智能家电稳居中国家电出海品牌第一梯队，全椒基地正成为创维集团智能家电出口的核心制造单元，从全椒下线的空调源源不断地运往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填补了欧洲本土产能与服务之间的市场缺口。出口的快速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近年来，全椒县以装备制造、新型建材、智能家电三大产业为抓手，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全椒县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宇东表示，今年一季度全县进出口总额达1.5亿美元，同比增长32.6%。针对家电产业，我们重点做好帮企业出海，组织参加挥动全球及广交会等境内外展会，用足惠企政策，为重点企业提供一企一策精准服务，支持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电视台韩志源报道，在全面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纵深推进。

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定远县广大基层党代表立足岗位，实干争先。作为青年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党代表黄然是其中的优秀典型。他以党员初心扎根田野，以履职担当赋能产业，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扎根乡村实干奉献，用心用情助力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在良田硕果种植家庭农场，黄然正和往常一样检查蔬果长势。今年已经是他创业的第九个年头了。2017年怀揣着回馈家乡建设乡土的初心，他毅然告别城市生活，凭着一股敢闯敢干、吃苦耐劳的韧劲，返乡投身现代农业，深耕设施蔬果种植领域，创办良田硕果种植家庭农场。在镇上县现代农业示范园管委会的协助下，黄然在数年经营中不断积累，很快农场销路稳定，效益不断向好。如今农场拥有47座大棚，产销蔬果远销到长三角各地。身为基层党代表，黄然始终坚守履职为民、实干惠民的初心，依托标准化种植基地，他常年吸纳周边留守村民就近务工，为群众提供稳定就业岗位，分享种植技术，畅通农产品销售渠道，让群众在家门口既能顾家又能稳定增收。初心扎根乡土，履职不负韶华，黄然以青年党员的坚守、基层党代表的担当，深耕三农沃土，深耕为民履职，在产业发展中当标杆，在联农带农上做表率，用实干与奉献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基层党代表的初心使命，为县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凤阳台陈义涛、庄安琪、胡松报道。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正悄然改变广大农村的产销图景。今年以来，和美乡村直播间正成为时令农产品走出田间地头、直达千家万户的云端快车道，为凤阳县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的数字动能。仲夏时节，蔬果丰饶。上午10点，在凤阳县临淮关镇曲阳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李学梅正化身田间主播，在抖音直播间内推销刚采摘的新鲜蔬菜。作为远近闻名的蔬菜村，当前辣椒和萝卜迎来了丰收季，却出现了大面积滞销。李学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直接把和美乡村直播间搬进了菜地，镜头对准带着泥土的鲜菜，用朴实的话语讲解产品优势。短短一个月，卖了将近20000多斤的辣椒和萝卜，让蔬菜销售多了一条云端销路。从天间到指尖，凭借即时直观互动性的特点，和美乡村直播间正在成为解决时令农产品销售难题、提升产业价值的重要途径，让本地优质农产品直面全国大市场，让好收成变成好收入。前不久，在小西河镇首届农文旅黄桃采摘季活动现场，公益主播们正在镜头前热情推介当地的油桃、黄桃等特色农产品，收获全国各地消费者的支持和青睐，源源不断的线上订单为村民稳定增收保驾护航。明光台崔奥南报道。在炎炎夏日里，为丰富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明光市各类公共文化馆全面开启暑期常态化开放模式，打造清凉舒适的夏日文化驿站，让市民群众消暑纳凉、学习充电两不误。走进明光市三星书院，整洁雅致的阅读环境清爽宜人，各类书籍分类摆放，品类齐全。宽敞的阅览区内，不少学生市民落座阅读，静心学习，成为夏日里一道温润的文明风景。明光市三星书院是一座集免费阅读、文化交流、休闲休憩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文化场所。针对暑期到来，三星书院聚焦青少年暑期文化需求，进一步细化服务举措，延长开放时间，开展内容丰富的阅读及手工等特色活动，为青少年打造内容丰富的夏日文化驿站。通讯员陈倩报道。近日，南桥区中都社区多形式分场景开展交通安全系列宣传活动，通过课堂宣讲、入户走访、点位摆摊相结合的方式，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首先在社区居民活动室开设交通安全专题讲座，
工作人员结合本地典型交通事故案例，围绕非机动车违规载人等常见违法行为进行细致讲解，针对老年人、接送儿童的家长等重点群体答疑科普，细致剖析违规出行带来的安全隐患。讲座结

书后，社区工作人员分组深入楼栋开展入户走访，面对面叮嘱居民日常出行注意事项，重点提醒中老年住户规范骑行，安全乘车。与此同时，小区广场设置临时宣传点位，悬挂交通安全宣传横幅，摆放安全知识展板，志愿者向过往居民发放宣传手册，现场普及交通法规与避险知识。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是雷阵雨，西南风四级，今天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杰，播音向海，全市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遇到的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有雨有台风，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介绍今天滁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嘉宾之前，我们首先来回顾上周人社局做客之后所反映的问题。第一个呢，说呢自己的孩子在原猎豹汽车厂上班，其中呢是半年没有缴纳保险的问题。他的孩子呢是在2016年10月到12月劳动存续期间，单位呢没有为他缴纳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我们来关注一下人社局的解决方案。根据相关文件的规定，补缴社会保险的主体为用人单位。前期呢，科室工作人员已多次联系承接原安徽猎豹汽车有限公司职能的滁州市城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其提供相关材料，为您办理补缴费用的手续。目前呢，单位呢仍然没有报送相关材料。目前电话呢已经是通知到了承办单位。这是市人社局在节目之后给出的回复。我们再关注到另外一位老同志啊，他反映呢是1968年12月到1970年11月下旬这个下放啊，他这个工龄没有被认定。我们来简单的回顾一下。一，他是进入到原滁州市化肥厂工作啊，这就是可以说一定程度上老黄历了。其中呢，一是吸收新工人登记表当中记录的是1968年12月，响应毛主席号召，主动要求去农村安家落户，在红光公社光明大队卫营小队插户。第二点呢，是申请退休表记录的是68至70年下放。三，职工转正定级工资表报告中有记录是68年12月下放到红光公社落户。四呢，是1973年的入团志愿书记录的是1968年12月至1970年在红光公社下放务农，但是档案中啊没有1968年12月份到1970年11月的下放期间的材料。那么科室的人社局的科室工作人员已经是电话沟通并现场接待了这位老同志。根据安徽省劳动局人事局转发劳动人事部关于解决原下乡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计算问题的通知，原下乡知识青年的工龄计算期间是指户口粮油关系迁至农村并在农村插队劳动的时间。这位老先生呢，档案中没有户口粮油关系迁至农村的原始材料，也没有户口粮油关系等迁回的材料。依照政策呢，不能够计算是68年12月到70年 十一月期间的工龄。后续呢，若来电人能够提供符合认定知识青年插队期间工龄认定的原始档案材料，将依规定啊办理更正。你想一想，这都是多少年下来了，将近是个60年了。当然了，我们也希望这位老先生能够找到这样的材料，如果找不到的话呢，还是不太符合这样的这个政策，也感到挺惋惜的。这也就从另外一个侧面告诉我们，很多朋友在一些原始证明啊，大家一定要保存好，也许未来对我们的生活工作、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自来水有限公司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自来水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黄胜前，黄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
0: 欢迎您。滁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二次供水中心副主任张春辉，张主任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您。滁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客户服务部副部长王海云，王部长你好。
3: 你好，各位大家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这个昨天可以说昨天这两天的这个雨下的，对咱们这个旱情啊，真的是有所缓解。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黄胜前黄总，和我们介绍一下滁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目前的公司状况。
1: 行，那个各位听众朋友啊，这个滁州市自来水公司呢，是一家国有合资自来水生产企业，是由深圳水务集团公司出资占比51%，市城投公司出资占比49%，于2018年一月挂牌运营。公司现有职工412人，运营着4座水厂，总供水能力目前达到了50万方。每天，其中呢，一二水厂我们合称西尖湖水厂，总供水能力是每天15万方，是以滁州城市水库为水源。三水厂供水能力是15万方每天，以滁州黄栗树水库为水源。四水厂供水能力是20万方每天，以滁州沙河集水库为水源。公司目前供水区域涵盖了滁州中心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输出产业园、琅琊新区、南桥新区以及周边多个卫星乡镇，拥有DN 75毫米以上的主供水管道1300多公里，供水总面积约200平方公里。现状我们有用户将近47.5万户，服务人口约85万人。那么在合资以来啊，公司始终与滁州市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不断加大投资力度，全力推进城市供水管网及水厂工艺设施的更新改造工作，城市供水保障能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公司也积极强化内部管理，完善运营机制，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目标，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导向，持续提升服务便利度，优化服务水平与效率，全心全意为城市供水保驾护航，努力当好城市供水的贴心管家。谢谢你，主持人。
0: 谢谢。谢谢黄总。那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自来水有限公司做客。那么说到这个水源，前两天呢也是有人在发这些视频，说城西水库的水位还是并没有涨得太多。我们希望这场雨水啊能够缓解更多滁州缺水的地方。那么咱们水厂供水的生产保障，它是需要水源的。目前咱们生产保障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1: 应该来讲呢，这几次的下雨极大的缓解了这个滁州的这个供水的一个用水的一个需求。这么

0: 在作为我们自来水公司来讲呢，就是说面对现状的这个原水的一些变化的情况，保证这个夏季高峰供水，做到这个水量足、水压稳、水质优。那么我们主要还是做到以下几方面的几点：一是呢，强化生产设施的保障，我们提前部署各场站、基本设备、阀门管道、变配电设施、自控系统等供水设施的设备排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求各水厂在高峰供水来临前对水处理设备、变配电系统、加油系统等进行全面的检查、维修和保养，重点对沉淀池、滤池、清水池进行清洗维护，提升混凝沉淀效率和消毒效果，加大设备易损件储备力度，确保突发故障能够及时修复，保障生产连续稳定。第二块呢，就是要做好生产的这个设备物资采，储备。我们全面核查滤料、高锰酸钾、活性炭、聚合氯化铝等净水材料以及生产设备备品备件的储备情况，明确储备的标准。你像这个我们常用的这个次氯酸钠、碱铝、粉末活性炭这个药剂储备量，我们要求是不低于7天的用量。高锰酸钾、聚丙烯酰胺等应急药剂储备量要不低于1个月的用量。配电设施、基泵设备、加药装置，还有在线仪表等关键设备，按规定做到一用一备，一这个确保高峰期间生产物资供应不断档。第三是推进水厂改造升级，提升供水保障能力。今年，我们公司有一个水质保障提升工程，是作为年度的民生实施项目，目前呢已基本完成，并进入了这个调试运行阶段。这个工程呢是，主要内容就是有这个新增二氧化碳投加系统，滤池、汽水缓冲、气浮、系统，还有这个精准加氯控制系统等工艺设施，补齐了原有的工艺短板。为了应对接下来我们夏季这个原水藻类爆发、稀微物质超标等风险问题，提供了多重技术保障，切实筑牢我们水质安全防线。第四块呢，我们是进一步强化过程控制和水质监测。水厂在管理当中持续推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P 管理体系，强化重点工艺环节水质管控，做到风险预控、关口前移、严把水质关。我们一是构建了三级检测体系，实现全流程覆盖。我们建立了这个化验中心、水厂化验室、运行班组三级水质检测网络，对原水、过程水、出厂水、管网水以及龙头水实行全链条管控，每日开展原水各水厂的过程水与出厂水的常规检测，定期对城区管网检测点和二供泵房进行采样检测，确保源头到龙头每一滴水都能经得起检验。二是针对夏季的特点，加密专项检测频次。夏季高峰马上就要到了，它会导致这个藻类繁殖、水体自行能力下降的情况。因此呢，我是针对这种情况呢，强化了以下措施：对原水的稀微物质的指标，你像二甲基乙醇、脱臼素等，检测频次由每月的一次调整为每周一次，密切关注这些消毒副产物、微生物浊度、耗氧量等重点指标的变化趋势，根据原水水质动态，适时调整二氧化碳、高锰酸钾、活性炭等应急药剂的投加参数，优化工艺运行，确保出厂水水质稳定。
1: 黄总，我们稍作打断一下，我们来接进一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请说。
2: 今天是自来水厂上市，
1: 对，
2: 对
1: 自来
2: 吧？
1: 水有限公司，对。
2: 我有事想咨询这个黄总哈。
0: 你好。
2: 我想问一下，这滁州市的这个现在阶级水价是以家庭几口人为单位呢？
0: 这样子，我请那个我们的客服主任说一下，
2: 好，
0: 哪里？
2: 好，
3: 他
2: 谢谢。
3: 是以家庭是以三口人为基数。
2: 以三口人基数，这个每个月大概是供应多少水是？为一档或者是二档、三档，这个，
3: 他是按全年算的，对，按全
2: 一
3: 年算。
2: 年的是多少呢？多少吨呢？一个人？
3: 一年三口人是，好像是100。你想把你不行，把那个留个联系电话，
2: 不是，
3: 留个电话。
2: 那黄总，我想一个东西，我想咨询一下，因为我

0: 我这边是我就是盲人啊，我因为我们这盲人呢是，他是在是单位的安排的这个住宿舍，因为当家庭嘛肯定是两个人三个人，那我们这些盲人呢住在一起呢，他是好几个人住在一起，那每个月呢一用过就超过这个你们这个不知道是多少规定啊，都花了5块多一吨。我想问问对咱们这些残疾人他有优惠吗？或者说换句话讲呢，家庭嘛他顶多是三个人，那么住在一起的他也是宿舍嘛，但是他在这住了，他家里面他就不住了，同样是一样，他也就是家里地也就没用，那用在这里了反而钱就多了，就不可以有更好的办法帮助他吗？
1: 这样子啊，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就是这样子，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就近的服务网点，你们做个申请，因为像这种的情况的话呢，就是说你们是住在同一个地方，住在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单位那边的话，就是你们住一个地方的话，这个户口本啊一些记录是有那个的吗？是
0: 他肯定是
1: 一个户口本，
0: 是租人家房子，你知道？
1: 啊，
0: 不是我们个人的房子，是租的房子。
1: 这边的话，我们是有相关的一些政策。
0: 对，我这样想，咱们这些盲人们他也是很困难的，现在。
1: 你可以这个就像我们刚才那个王部长讲的，就是你留下你的联系电话，
0: 好，
1: 联系电话的话呢，
0: 谢谢你王总，
1: 最近的网点我们会这个协助你办这个事情，好吧？
0: 可能我们去也不方便，他们都看不见。
1: 对，这个我刚才讲了，就是你留下电话之后，我们会安排人组织联系，
0: 好
1: 吧？
0: 好，谢谢王总，不用，谢谢。
2: 好的，我们期待这个事情能够得到圆满的解决。好，非常感谢这位听众。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做客，由公司的副总经理黄胜前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我们继续请黄总和我们介绍在供水保障这一块自来水公司是如何做的。
1: 好，因为刚才也一直讲到了，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在水质监控这一块，我们公司内部的一些做法。另外一个呢，对于我们这个跟外部单位的一个监督协作这一块来讲呢，我们是一直深化与外部的一个监督协作，共同筑牢这个水质安全防线。我们主动接受卫生健康、生态环境等部门的监督抽查。每年2次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开展97项指标全分析检测，通过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每月向社会公开水质报告，主动接受公众监督，制定水质变化应急预案，组建应急监测专班，配备移动应急监测设备，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针对暴雨、水源污染等突发情况，我们定期开展应急演练，确保快速启动响应，精确溯源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供水安全。
2: 感谢黄总。其实这几年自来水公司也是号召大家能够节约用水，当然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多次呼吁，生活当中我们最起码的就是随手关灯啊，随手把这个水阀给它关上。如果在路上我们看见一些这个叫做这个消防栓啦，或者说一些管道出水啊等等，我们尽可能要一是可以拨打自来水公司的电话，同时呢第二点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动手把它能够在自己掌握的情况下把它关闭。都知道水源是非常的重要，再加上虽然我们滁州是给人感觉是不缺水，但是我们这个湖泊啊是分布的是太不是很均匀，加上这几年的这个干旱啊，大家也能够感觉到。好，我们关注到网友的这么一个问题啊，他说有时候暴雨之后啊，自来水出水啊有一点这个浑浊，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能不能够有办法解决呢？这种情况可能偶尔会有这种情况，但不知道什么一个具体原因。黄总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1: 这样子啊，这个暴雨过后一般来讲会对原水这个我们的净水，我们叫原水净水浊度啊，会产生影响。那么正常情况的话呢，我们会做好相应的应对处理，比方说这个加大一些药剂的投加呀。那么无论是怎么样，就是我们是

0: 要确保我的出厂水的浊度是合乎这个国家标准的。那么至于说用户所他所理解的这个暴雨过后水的浊度会会差一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比方说这个他家里一些管网啊，这个因为长期没用啊，那个水龙头没开啊，而导致的啊，或者是说，甚至是有可能他自身的一些管网因为暴雨或者别的情况造成了一个二次污染渗漏啊，而导致的这种，以及或者就是楼顶的一些水箱，这个出现了一些故障啊，或者是。一些污水的进驻啊，造成了一些问题啊，那么这个应该是一个个别性的问题
1: 个别性，
0: 啊，对对对，
1: 咱们说自来水出厂这一块是保证要达到国家的标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如果某些小区啊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可不可以拨打咱们自来水公司电话，请专门的人员上门去检查一下呢？
0: 这是肯定的
1: 可以的，
0: 啊，可以的啊。
1: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进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请说。
2: 我今天是自来水公司对吧？
1: 是的啊，
2: 我有个问题要反映一下
1: 您说。
2: 就是我们那个小区嘛，就是前段时间啊，就是经常停水，一停水呢就停好长时间，就影响我们生活了。然后我们打电话肯定是先问物业嘛，物业就跟我们讲是什么泵房有问题，泵房要维修。这泵房一维修就修半天，我就想知道这个。然后呢，这两天呢，我又听他们物业在群里面讲，说什么后面这个泵房啊，就是不归他们管了，就是要归自来水公司管。叫我们就是紧急情况就直接打电话给自来水公司，就别找他们了。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泵房是不是要给自来水公司管了？然后你们什么时候管？
1: 可以冒昧问一下，您说的是哪一个小区吗？
2: 这个能讲吗？
1: 这有什么关系的？这个没关系
2: 啊，是银化这边这个泰兴。
1: 哦，泰兴。
2: 哎，银
1: 好，
2: 化这边这个，
1: 泰兴的这个物业这一块，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首先有没有这么泵房是属于你们的？有这么回事。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请咱们张主任，二次供水，咱们张主任啊，张主任怎么看这个问题？
3: 好，是这样的啊，滁州市的二次供水泵房的移交工作呢，按照新的城市供水条例和滁州市的二次供水管理办法的规定，我们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块。首先是对于这一部分符合标准的泵房，2016年，自来水公司和上级主管部门共同制定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导则。这个导则呢，并于2017年1月1日起开始执行。这个导则对于泵房的建设标准，还有一些验收的要求和卫生的规范，都做了明确的规定。确立了我们一个标准化的泵房的建设模式，所以呢，2017年以后建成的泵房，基本上都是符合这次接收的条件的。对于此类的泵房，由政府统筹安排，分阶段实施，逐步的推进移交的工作。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对于2017年之前建成的泵房，这一部分呢，由于建成时间比较早，大多数没有遵循现行的技术导则要求。普遍存在建设标准偏低，然后设备有一个老化、安防和卫生防护可能不达标等问题，不符合直接移交和接收的条件。按照新的供水条例，规定这部分泵房可能需要先由政府统筹组织改造，改造完成后，我们再按照一个规范的流程组织验收，验收合格达到现行的技术标准和卫生要求的，才会正式的移交供水企业。关于泵房移交的情况，目前大概就是这样。
1: 这位女士啊，这个前因后果跟您说清楚了，您的这个还有没有主要集中的问题啊？
2: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泵房，我是2020年进来住的，那应该是在范围内吧？
3: 按照您提供的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是在范围内的。
2: 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哎？
3: 这个目前我们也在积极的配合主管部门开展全市的二次供水泵房的排查统计工作，然后逐步制定分年度的改造计划。后续的改造和移交的相关进展呢，我们也会通过滁州供水的公众号以及我们公司的网站及时向社会公布。
2: 那我们还得自己查是吧？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主持人，
1: 哎，您说，没关系。
2: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好了，就是你们接手了啊。那你们接手了，那我们还会不会再出现这个

0: 保障咱们这个小区里边正常能够用水。
1: 对对，
0: 哎，这个我的理解是不是这样？以前这个物业在修泵房啊这些情况，最终找的还是你们。
1: 对，
0: 那就现在就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了，直接就是溯源到源头。
1: 对，
0: 这个我认为还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啊，这位女士。
2: 那啊，我知道，因为他肯定是比这物业要专业一点嘛，他速度要快一点。
0: 嗯。
2: 啊，那我后面再出现这个问题，我是找物业的，直接打电话找物业呢，还是直接
0: 找
2: 你们来？
0: 嗯
1: 嗯嗯，是这样的，还是得看我们泵房移交的一个进展情况。如果说您的小区的泵房已经确定移交给供水公司了，
0: 嗯，
1: 那您是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们供水公司的。
0: 嗯，这个还要有一段时间。
1: 对对对，
0: 还等一段时间。
2: 那就反正我们还是希望你亲戚有时间就帮我们看看吧。这个天，提水是麻烦。
0: 嗯，
2: 不管是找哪个，我们诉求就是很简单，就是，
0: 能够理解，完全能够理解。
2: 对，
0: 不
2: 要经常停水。
0: 嗯，
2: 太受罪了，因为我们又住高层，你真的是停水吧？你就算你给我供水，我还得下去立，是不
0: 是？
2: 是
0: 的，是的，是的，是的，嗯。
2: 啊，好，主持人，我没得问题了。
0: 好，好，非常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电话到这里好不好？谢谢您的。
2: 啊，好，谢谢，
0: 嗯，
2: 谢谢，
0: 好，再见，
2: 啊，再见啊。
0: 好，祝愿这个位妈妈能够天天开心，能够感觉到你这个高层，你说让一个女同志下来再拎几桶水上去，这也是挺麻烦的。你说自来水嘛，曾经多年前，这个打开水龙头水就哗哗来，这个是多么先进啊！现在当然了，这个由于各种管网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各种原因啊，都会造成一些小小的这个对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困扰。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丰航空热线，今天呢是咱们自来水有限公司做客，由公司的副总经理黄胜前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直播时啊，也正在为您开通，3216177和3216188。那么说到管网和二次供水，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哈。我们今天呢，在现场呢，咱们二次供水中心的张春辉副主任也在现场，想从您的角度啊，和我们来说一说管网以及二供设施的运维管理，现在是不是只要是多层？有的人说，哎，我家这是洋房啊，那可能就不存在上面有大水桶这个二次供水。高层是会有的，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我们想请您啊，从专业的角度哈，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就是二次供水的，其实很多用户也这样咨询，说我家住4楼5楼，
0: 嗯，
1: 是不是为什么也用二次供水呢？对吧？就是应该是可以市政常压供的，
0: 嗯，
1: 是这样一个情况啊。关于高层建筑或者是多层建筑的二次供水楼层，这个是否有从几楼开始供，是否有明确规定，这个是这样，是一个没有绝对的标准的
0: 哦。
1: 因为是这样的，滁州市它处于一个丘陵地带，地势起伏比较明显。水厂的出水压力是恒定的，所以呢，个别小区所处地势比较高，其市政的供水压力可能不是太好。建设单位在征求我们供水设计意见时，我们将根据该小区周边管网的供水条件来确定市政供水范围以及二次供水的范围。
0: 嗯，好的，那么我们请张主任就着包括管网啦、二次供水啦，从咱们自来水公司供水保障这一块，更好的为群众服务这一块，从这个角度您来和我们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啊。关于管网和二供设施的运维，我们是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首先，第一，我们加强智慧调度，科学保障管网的运行。我们依托智慧水务平台，实时监测管网压力、流量数据等，优化水厂出厂水压力和泵站的运行方案，采取高峰多送、低峰多储的调度策略，保障城区的压力均衡，杜绝低压区的出现，加大供水管线的巡查频次，重点排查施工工地周边老旧管网密集区域，严防外力破坏。同时，结合高峰供水的需求，加快推进老旧管网改造和瓶颈管段工艺的更新，尽量避开用水高峰时段的施工，采取不停水作业的工艺，最大限度地降低对居民的影响。第二一点就是强化应急机制，提升抢修处置效能。我们建立健全了应急抢修机制，明确各环节责任分工和处置流程，组建了11台车辆、近40人的管网巡查队伍，实行划片区包干、责任到人，全面排查管网及附属设施的运行情况，配备了发电机、吊车、挖掘机等工程车辆近30余台，储备了各类口径钢管、球磨铸铁管7600余米。

0: 抢修配件40余吨，配置抢维修人员90余名，24小时待命值守。夏季更是增配了夜间照明和防暑物资，确保抢修不间断，户表维修合格率、及时率均达到98%以上。第三一点是严格水质管控，筑牢供水安全防线。我们梳理了管网及二次供水环节水质风险点，加强了末梢水排放和排泥阀的管理工作，对管网的施工、停水抢修以及二次供水环节水质风险点加强管控。同时，我们作为市政消火栓的管理单位，建立了分区台账制度，实行日常巡查维护、定期排放、刷漆及查缺补漏等工作。在接到消防调度指令后，保障人员能在30分钟内到达现场，配合做好用水调度，确保消火栓水压达标。然后二次供水呢，是高层居民用水的最后一公里。关于二供环节，我们做的是，一是强化设施排查。入夏前，我们已经对全市的所有泵房完成了巡检，重点检查了水泵、水箱、消毒设备、安防系统等。对于发现的问题，要求管理单位限时整改，确保设施完好率100%。二是升级水质管控，我们督促管理单位严格执行滁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中要求的水箱每半年清洗消毒不少于一次的规定。夏季视情况加强频次，清洗后需经水质检测合格方可通水。泵房在线监测数据实时也接入了公司的平台，异常情况自动报警。第三一点是夯实应急保障，建立了二次供水应急抢修队伍，配备了便携式消毒设备和应急送水车，在停水2小时内启动应急送水，确保高层居民基本生活用水不受影响。
1: 哎，真好，就是突发停水2小时之内，
0: 2小时之内
1: 就有水到这个小区门口了。
0: 是的，
1: 哎，这个太好了。这个的确，虽然这个水啊、电啊、气啊看起来好像每天稀松平常的，但是一旦要没了的话，哎，这个大家就非常的抓狂了。我们为自来水公司这个在突发停水2小时内启动应急供水啊，我们大大的点个赞。也有网友说到了，他说有些这个二供的水箱啊，都是敞开的。现在如果有还有这种敞开式的这个水箱，你们自来水公司会怎么样进行处理呢？或者是要求呢？
0: 这个按照规定，敞开式水箱是不允许使用的。
1: 不允许了。
0: 对，是不允许的。
1: 老早以前是有的。
0: 如果现在有住户再发现小区还是敞开水箱，那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上门对他进行一个监督整改。是肯定不允许用敞开式水箱的。
1: 肯定是不允许的。
0: 对对。
1: 好的，那么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正风航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做客，由公司的副总经理黄胜前带队。那么说到服务这一块，我们也要给自来水公司的客服这一块大大的点个赞，因为所有的热线在我们这边，包括这个服务这一块，从硬件和软件都能够让我们感觉到这个微笑服务，真的非常好。那么今天在现场呢，咱们客服中心的副部长王海云副部长也在现场，想请您从这个客服运营这一块和我们广大市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2: 好的，好的。我先把客服运营管理要从以下几点来说一下。第一条就是打造全渠道服务平台，让用户办事更便捷。我们构建了热线加网络加现场三位一体服务矩阵，就是供水服务热线050-3064-120，实行24小时人工值守。高峰期间正配备办坐席，提升来电接通率。我公司的微信公众号、网上营业厅、政务服务网等线上渠道，实现水费查询、账单退收、故障报修、过户申请等高频业务全程网办。考虑到一些中老年人及不善于或者没有条件使用线上渠道用户群体的需求，也不断优化线下营业服务。线下营业服务厅可跨区受理，全程通办。供水服务入驻市区2级行政服务中心。近年来，随着出城供水服务区域不断扩展，南桥新区、物语及周边等城南区域用户增加较多较快。为进一步提高供水便民服务水平，公司提前谋划布局，在碧桂园欧洲城设立南桥新区服务部，于今年三月份正式运行。目前这个线上业务办理 占比超过70%，用户领跑腿成为常态。第二点就是健全快速响应机制，让用户诉求更高效。我们推行首问负责一旦到底的工作模式，一般用水咨询及时答复，包修工单30分钟内派单，及时到场处置复杂问题，24小时内制定方案并持续推跟进。公司值班表按常规和应急抢险两种模式安排。应急抢险模式，公司将执行24小时领导代办值班制度，抢修人员24小时坚守岗位，抢修车辆随时待命，随时处理突发的应急供水事件，确保市民正常用水。南北信服务热线0550306410，全员全天候接听市民用水咨询和反映。第三条就是创新主动服务举措，让用户感受更暖心，变被动接单为主动服务，计划性停水，提前48小时通过短信、社区公告、媒体等多渠道发送通知，检测到用户水量异常时主动发送短信提醒用户，及时排查原因，通过短信、网络平台发帖、进社区宣传等方式普及用水节水及管道防冻知识，组织志愿服务队定期深入社区，向用户推送节水技巧，夏季重点提示高峰时段错峰储水、户内管道防晒防裂等实用信息，高温红色预警期间主动电话问询孤寡老人、残疾人士等特殊群体用水情况，遇到有困难及时协调应急送水上门服务，切实将服务落到实处。第四点就是强化应急保障能力，让用户用水更安心，制定夏季高峰客服应急预案，预设热线拥堵、系统故障、群体性诉求等场景，开展实战演练，配备移动应急坐席，紧急情况下可快速扩容，与社区物业建立联动机制，突发停水时协同做好解释安抚和临时供水，定期分析诉求数据，梳理热点难点问题，反向推动管网改造、二供治理等源头治理，实现解决一件事到办好一类事。
1: 感谢王部长。那么咱们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啊，在服务这一块我个人认为还是做得非常温暖人心，不定期的举行一些这个听友就是这个市民听证可以是见面会，然后让各行各业就是完完全全进来是挑一些问题，然后进行一系列的这个回访或者说是我们说的这个整改等等而且真的是落到实处，因为我也参加过好几次，的确是落到实处，就是把大家真正想要反映的问题，其实给我们感觉呢真没有什么问题可说，但是那么不断的这个自纠，这点是值得我们很多部门去学习的。也非常感谢今天黄总的带队。节目的尾声想请您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聊两句。
3: 好，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非常感谢正丰航丰热线提供这次的交流机会，也衷心感谢广大市民朋友长期以来对我们供水事业的关心、理解与支持。夏季高峰供水关乎千家万户，我们深感责任重大，使命在肩。刚才介绍的各项保障措施离不开社会各界的监督鞭策，更离不开每一位用户的信任包容。我们将以此次访谈为新起点，持续优化服务，提升品质，全力以赴保供水、保安全、保民生，也恳请大家继续建言献策，与我们携手共护城市供水生命线。最后祝各位听众朋友身体健康，清凉度夏，谢谢。
1: 谢谢三位嘉宾。明天呢是滁州新奥燃气，明天同一时间再见。